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好，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长春理工大学的董校长和招生办公室主任田苗华老师，欢迎两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给我们的考生推荐我们学校的时候，您觉得他最有魅力最有特色的点是什么？
1: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长春理工大学是以光电为特色，其实在光学工程这个领域里边，您刚才也提到像清华、浙大、华中科大、北理工，对长春理工大学上都非常熟悉。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每年学生在保研的时候，他们都会对长春理工大学的学生另眼相看。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特别的认可。
0: 嗯，
1: 长春理工大学的学生呢，动手能力特别强。
0: 嗯，
1: 在后劲儿呢发展是非常足的，所以说呢，在主要表现就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的学生呢，在实验室里是特别刻苦，尤其是在寒暑假，他们呢经常就在实验室里做各种研究。
0: 嗯，
1: 他们都觉着跟着他们的师兄师姐在一起做研究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吸引学生的一个长理工的特色。
0: 嗯，您觉得这样的实践对于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1: 这个对学生的本身的能力提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我这放了一个，就是我们本科生做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芯片。
0: 哦，
1: 就是在学校里啊，他们自己来做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大四的本科的同学金明鑫啊，他在课堂上呢学到了这个拉曼光谱仪相关的这个知识。
0: 嗯，
1: 然后呢，他学到了以后，并没有停留在学这个阶段，他在这个学的原理的过程当中，就是能不能做成一个像手持式的手电筒一样的这样一个设备，这个光往物体上一照，就能够识别这个物质的性质，然后能判断它是不是有害物质。
0: 嗯，
1: 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呢，他就想进行实践，自己呢，组织了从多个专业的学生，大概十几个专业的学生吧，然后他们从理论到工艺到测试，在实验室里开展了很多的这种攻关的研究。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团队确实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凭借着这个呢，他们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当中获得了银奖，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学生创新能力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这样一个展现。
0: 嗯，
1: 不光是课本的知识，更多的是动手实践，这是长理工给学生更多的这个助力的一个体现嘛。
0: 嗯，我们从以光电学科领先到目前为止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一个综合类的大学了。
1: 嗯，
0: 那您眼中的这个长春理工大学是什么样的一所高校？
1: 刚才您提到了长春理工大学呢，它的办学是很有特色的。
0: 嗯，
1: 长春理工大学始建于1958年，是我们中国的光学的奠基人，也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两院院士，我们光学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王大闳先生亲手创办的这样一所高校，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学校，素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这样的一个称号。建校60多年以来呢，学校始终传承大闳先生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这个科学家精神，走出了一条自己特色的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型的办学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嗯，
1: 长春理工大学呢是以光电技术为特色，目前是形成了以光、机、电、算

0: 材多学科综合发展的这样一个特色大光电的学科体系。我们学校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光学工程学科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光学工程学科在上一轮的学科评估当中评的是 A 档，是 A 类中的 A 档，这个呢是在全国呢是居于前列的，在
1: 吉林省是唯一一个，
0: 对，吉林省的唯一一个。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紧随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需求，也是开设了很多的新兴的学科。
0: 是的，
1: 今年我们也增设了包括人工智能几个新的专业，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好的，我们今年呢是新招了三个专业，已经包括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还有呢就是这个大数据的管理与应用，这些呢也是目前社会需求比较多的这样一个专业。人工智能呢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智能的时代，所以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是结合学校的光电特色进行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再一个呢就是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这样一个专业，它是融合了光电信息和材料这样一个交叉融合的一个特色。我们创设的这个材料与器件实际上是融合了现在对于半导体芯片尤其是 AI 芯片等等这样的一个需求，培养更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在这个国内的一线城市尤其一些大厂都非常这个受欢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专业也是学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好。再一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开的是大数据这样一个专业。大数据呢有很多学校都开设了这种专业，我们呢是和商学进行了结合，是工学和商科进行了这样一个结合，这也是一个强强的交叉。所以说呢我们培养的是真正的是懂商业会数据然后呢还能决策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那考生和家长在这个时间段最感兴趣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呢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今年呢我们学校在这个报考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些变化。那么我梳理了两个大的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呢是亮点很多。那么亮点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呢亮点其实我们刚才董校长给大家也介绍到了，今年我们重磅的推出了我们的华光班和军事智能班。那么尤其是华光班这个班型呢，实际上我们是学校首次探索培养这个贯通式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种模式。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今年校长也提到我们有三个新增的本科招生的专业。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学校的总体招生规模尤其是优势专业的招生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第四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学校也是结合考生们的实际需求，对我们学校的本科生的转专业政策进行了一个重大的调整。那么实行的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条件，我们实现彻底放开，对成绩大一的成绩不做任何要求。那么每一个孩子来到长春理工大学之后都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学校在15这个发展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真正正的要做到把招就培一体化落到实处，还是本着以学生为本，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孩子招进来，还要把他培养好，将来还能让他发展得更好。
1: 那请两位给我们即将这个走向考场来报志愿的今年的高考考生送上一些祝福，包括提醒他们的一些。董校长您先来。
0: 好的，高考呢是青春的历练，更是人生旅途的全新的起点。长春理工大学60余载呢深耕光电的报国事业，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拥有顶尖的学科的实力，也有这个共同传承着王大珩先生家国情怀和我们的科学精神，锤炼我们自己的专业的特色。在这个高考即将来临之际我希望各位高中的学子们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光电摇篮，大美长春。我在长春理工大学等候每一位考生，希望每一位心怀梦想的考生在这里扬帆起航。

0: 来共同成就你出彩的人生。
1: 嗯，好，谢谢董校长，也发出了邀请了哈，田主任。
2: 长春理工大学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考生，能够来到厂里追光逐梦，跟我们一起成为一束光，照亮全世界。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这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要做客我们演播室为大家介绍的这所学院呢，1958年它是跟学校一起诞生的，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光学物理人才培养的起点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长春理工大学物理学院的院长于永吉教授。好，欢迎于院长。
3: 主持人好。
1: 您是来自物理学院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物理学，但是大学的这个物理专业和我们在中学学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4年学下来，未来我们要从事什么呢？
3: 因为从高中阶段来讲，物理学作为高考一个应该说比较难啃的骨头，应该大家很多都是在关注这个分数成绩，所以呢，这又给我们考生和家长造成学物理难，然后物理这个就业方向窄，这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困惑的点，但其实呢，物理学是我们自然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基座，也是连接我们工程学科，连接我们的基础学科这样的一个纽带和桥梁，所以就说我们从数据来看，物理学院近几年，在就业方面，我们有85%的这个毕业生是输送到了类似于华为、中芯国际、包括我们一些芯片类的这个高端制造类的，还有我们这种兵工院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同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其实每一个从我们物理学院走出去的这个毕业生，最后大家进来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但其实4年之后从学院走出去，大家其实除了把自身能力提升之外，更多的是信心，对物理学知识，对物理学整个思维模式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支撑的。
1: 就是我们物理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能够到相关专业的重点行业就业的这个占比超过了8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
3: 对，
1: 这背后是我们物理学院培养人才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3: 我们会有很多与我们知识点相通的实践环节，然后同时呢，我们是有一个双向嵌入，这个双向嵌入一方面是连接我们学习这个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是有相当这个体量的实践环节，与这种这个上市企业和领域内知名的光电企业等等这些方面形成这样一些实践的模式，它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形成一个同这个双向的互相嵌入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逻辑。然后同时呢，我们对学生这个培养是一个三阶段的吧，三阶段的这样一个递进式的这样一个培养的这个路径和模式。我们一直都是鼓励学生能够融入到我们科研平台和我们的科研方向当中去。我们过往的培养经验来看，很多大一的学生就找到我们相应的这个科研方向以及我们相应的这个导师团队，然后结合着科研的项目去参加竞赛和参加一些挑战杯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是说我们从科研支撑反哺教学这个角度，我们是举双手欢迎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本科生融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模式下，然后同时呢，其实从我们这个三个阶梯递进的这样一个培养路径上来看，我们第二阶段就是从我们的大二大三，其实我们也是从有组织科研这个角度，也会把本科教学和科研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本科生去融入到我们整个科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下，然后能够提升我们本科生的这样一个创新能力。第三个阶段，就比如说我们到大四，他一些我们的本科生其实并不是只做设计类的本科毕业论文，他很多是跟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是贯通了，就是说他做相关

0: 的这个实验，科研实验，用这个科研实验来支撑他的本科论，这样再进一步提高他在科研能力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双向的嵌入，三个阶段递进的这样一个培养，最终我们是形成这样一个我们物理学物理学独具这个特色和这个我们能力提升路径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我们对整个培养模式和培养这个包括一些创新实践融入这个探索，我觉得我们物理学院培养的人才是一是有物理的基础底色，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理工交叉融合，相当于对它工程思维结合物理思维的这样一个探索，然后来最终我们是一个宽口径厚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输出的，在能力上能够体现出来。
1: 那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物理学院下面都有哪些专业呢？可以推荐我们考生来报考，每个专业它的特色又是什么？
0: 我们物理学院目前我们这个本科专业是有四个，然后这四个也都是我们国家的一流专业。首先就是说我们的光电信息科与工程这个理科专业，这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与工科，我们光电科与光电信息科与工程工科专业是并称我们的两个王牌专业，很多是与我们这个军工国防激光技术激光应用来结合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物理学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那应用物理学里面融入了很多跟我们的光电材料跟我们的生物光子学相结合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对我们包括一些芯片物理架构，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所以就是说它面向就业的这个方向包括我们高端的这个制造类的这个以材料新材料应用为基础支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和方向，然后也包括我们像这种生物医疗啊，这种以生物医疗这个做方向延展的。然后另外两个专业分别是我们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和我们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其实就是我们以红外方向做支撑的，很多人才的这个培养输送的出去是和我们红外相关的领域有很多交集的。然后微电子这个科学与工程，那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最急需的这种集成电路型的这个人才，包括芯片制造啊、半导体工艺啊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这个微电子科学工程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些专业共同了支撑我们整个学院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架构。
1: 那接下来请于院长来通过这种快问快答的方式简短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说到大横班是985的跳板班吗？
0: 不完全是，他的从我们大横班这个刚才也讲，他其实并不是我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考生这个眼里我们高中阶段的火箭班或者快班，他学习是他的一部分学习成绩，另一部分我们是这个很多结合到我们1:1配套的这个导师团队他们的创新实验当中。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大横班其实是既保证成绩的优秀，同时呢我们也从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让他们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1: 我们看这个网友的问题很专业物理学院的光电和光电学院的光电专业有什么区别呢？
2: 刚才其实于院长介绍的比较清楚，当然可能非常专业。那么直白来讲呢，物理学院的光电理的这个专业呢，可以说培养的是科学家啊。那么光电学院的工学方向的这个专业呢，实际上培养的是工程师。那么一个更侧重于基础的理论研究，一个更侧重于动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主要差别呢就在这里。
1: 好，大家其实现在非常的明晰了那最后还是请您简短的一句话给我们今年要高考的考生们一些祝福或者是建议。
0: 祝福就是祝愿我们每一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然后也欢迎大家报名我们长春理工大学的 物理学院，让我们来一同探索物理的底色，让我们一起去追寻光的本质，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于院长哈，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考生都能够关注长春理工大学的物理学院，并且报考我们的物理学院。在长春理工大学呢，还有一个学院啊，他们的光呢照向了另一个方向。非常的欢迎我们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的院长徐希平教授，欢迎您。
3: 好，大家好。
1: 好。那我听说呢，咱们学院呢有一个老师哈，把太阳装进了实验室，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提到了我们学院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直在跟着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模拟，就是它确实是在实验室里头产生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太阳模拟器，就是他的感受是这样，就是说，哎呀，在这个实验室里头，我能感受到太阳自己给我的光和热，而且呢是实现了我高中那个时候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梦想。那么这个仪器设备呢，也确实为我们航空航天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地面实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教授呢，也是发展的也非常好，也是我们国家级人才。
1: 就在我们学校的，
3: 哎，对，
1: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3: 没有做不到的，确实是这样的。
1: 这个有无限的可能性哈，可以说。
3: 对。
1: 今年我们学校呢有很多新增的专业，包括紧跟国家需求，我们也增设了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专业。那这些专业跟我们光电学院，光电工程专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3: 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好，或者是这个机器人也好，那么如果就是就对应着这个本身的这种智能或者是机器人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机器人本身它就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这个平台，它要想感知世界的话，必须得给它加上视觉，就是眼睛、耳、鼻这个等等的这些这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传感的这些关系，那么它才能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你说，我们学院做的就是把一个冰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物理的这种这个实体，那么变成一个能够感知世界、能够感知光、能够感知这个热、能够感知这个环境的这么一些这个真正实实在在的这些智能的这种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介绍这几个特色的专业吧。咱们学院的这几个专业肯定是各具特色，给考生来介绍一下。
3: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学院一共是有五个这个本科专业。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这个工的这个专业，因为刚才理学院的院长已经介绍过了，他有个理，我们有个工。我们这个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一流专业，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工程认证的这个专业。那么它主要是培养学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光学方面，光学的这种这个设计啊，光学工业、光学制造，就是说光学本身的这个底层的这些这个基础性的东西，我们培养的是在全国来讲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呢，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第二专业就是这个车控技术仪器，刚才咱提到的那个，就是对应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光学精密仪器的光学精密仪器的这种方向。那我们这个专业也一样是这个国家级这种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它的能够做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就叫做万物可测和万物皆可控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还有两个专业呢，是这个兵器类专业，叫做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和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那么其中这个信息对抗技术呢，也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它主要是这个实现这个激光、红外和这个微光三光对抗的这么一个目的，来打牢学生的这种这个知识体系。再一个兵器类专业就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那这个主要是从它的这个探测识别呀、这个跟踪定位、制导控制等等这些方面来构建它的这种这个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国防的一个建设。那么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智能感知工程，这个是我们仪器类里头新设的一个专业，今年呢已经有毕业生了，而且呢需求量感觉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刚才提到了，它就是给我们的机器人、给我们的智能要加上传感器的，要加上它的眼睛、耳朵、鼻，这个味觉等等，要做这个工作的。说这几个专业呀，我觉得 在我在这个全国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有我们学校的特点的。
1: 嗯，

0: 都魅力，
1: 这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0: 都魅力开光。
1: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我们学院在学生未来升学啊，包括就业方面，会给他们提供哪些帮助吗？
0: 刚才提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今年的研究生考研率已经将近50%
1: 了，
0: 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这个
1: 升学。
0: 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学院是这样，承担了两个一级学科，就是我们学院，有5个本科专业，那么还有2个一级学科内容，就是关系工程和一级科学与技术，就说完了，博士点、硕士点都有。这样什么干？就是我们的学生如果不想离开学院的啊，包括博士后柳农站，一个本科生入学的学生如果不想离开柳农大学，完全可以走到最后。就是包括这个博士、本科、硕士、博士，完全的能够有一个整个这个城市我们是贯通的。所以说呢，我们为啥也刚才提到了有这个50%左右的这种考研率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而且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学生考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比例，现在今年能够达到30%左右。因为啥呢？刚才提到还有一些学生都到985去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像原来的985，现在的双一流啊，其实这个体量也很大，这是一部分，就是升学这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就业这一部分呢，去的这个单位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兵工集团呐，还有这个重车呀、国机呀，还有包括我们的私营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什么宇桐啊，还有这个等等吧，华为。这个新凯莱，等等，今年在乎在我们的招人都很多，因为呢，因为我们培养的这个都是需要光学方面的这个人才，或者我们非常这个对接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班来直接精准的对准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几年就业形势确实是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学生就业，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是他找不找工作的问题，是他想上哪个单位去就业的问题。
1: 其实开始我们也说到哈，我们光电学院可以说是咱们学校的也是非常顶尖的专业了啊，我们学校呢也是这方面在全国高校当中也是顶尖的。那田主任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我们招生、培养、就业一条龙打通这个通道哈。那在尤其在我们这个优势的光电学院哈，它是不是体现得更明显？
2: 是在我们光电学院这方面实际上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学校在这个培养阶段为什么能提出说招生、培养、就业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培养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流程，实际上就是立足于以往的光电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经验，我们想把这样的经验推广开来，后续呢通过跟企业合作，能够去对标市场的需求，那么在培养端呢，我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课程设计的一些调整，培养方案的一些重新的这样的一些建构，去更好的去满足这个就业市场对于我们人才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像我们今年开设华光班也好，还有军神智能班也好，实际上都是跟企业的这样一种深度的绑定，是吧？这个孩子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成长起来之后，他的未来呢是比较有可以说让家长放心，也让这个孩子自己呢会更有信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这样一种态势。
1: 那最后呢，还是请徐院长简短的一句话给我们今年的考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和祝福。
0: 从我这个从教30多年的这种经验看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培养出了这么多的这种这个学生，整个的这种这个去向来看呢，确实是我们这光电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业。刚才提到了，除了航空航天之外啊，特别是这个华为啊、大疆啊等等的这些院校都有我们的这个光电学院毕业的这种学生，而且呢还发展的挺好。所以说呢，我们在学院这个层面上讲呢，就说只要你有梦想，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你实现梦想。欢迎大家，最后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报考这个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1: 好，谢谢徐院长哈，也感谢田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关于长春理工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电视机前和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

长哈，对于这个学校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来取得联系。追光逐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王大珩1958年创办这所学校时的第一炉光学玻璃，是54万公里外的那张地月合影，同时呢，也是实验室里面造出的那一轮太阳，同时也是今天呢，在屏幕前正把志愿投向这里的你。所以呢，在这里呢，非常欢迎大家来报考长春理工大学，你的追光之路从这里开始。那今天的高招咨询大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们的招班主任艾特尼特别直播，因为今年是我们的十周年特别节目，所以我们为大家做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特殊安排。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的朋友很熟悉哈，来自于我们的天津传媒学院，两位老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分别是我们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的执行校长李小华，欢迎李校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葛成，欢迎葛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对于天津传媒学院，虽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我们今年有很多新的变化，所以一开始我们用一个快问快答的方式来和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主任进行交流。先来请教一下李校长啊，我听说学校的背景很硬啊，有央视一线这种影视公司的啊老师直接来上课，是这样吗？回答正确。
1: 是的。天津传媒学院的校长李刚教授就曾经在央视工作过十多年，担任过夕阳红、当代教育等多个栏目的主编、制片人、导演，还荣获过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我们学校戏剧学院近年创排的几部精品大戏都是由李刚校长亲自指导的。此外呢，还有很多专家在学校任教，比如说央视的百家讲坛的制片人、高级编辑万卫先生、北京电影学院一级导演常志宏教授等，都在我们学校影视学院授课。
0: 好，那等于说这个就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得到哈。接下来来问一下葛主任，纸上谈兵终觉浅，是不是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到很多大项目的这种制作呢？哎，回答正确。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动画与数字媒体学院，它就与多家的传媒公司以及影视公司建立了这种合作的关系。那么老师和学生们呢，可以经常参与真实项目的制作设计，比如说前几年非常火爆的电影《流浪地球》啊，然后还有《大闹西游》《绿色长城》，这些电影作品都有他们参与的特效的制作。
0: 好，下一个来问一下李校长，就是学校有哪些设备可供学生使用，特别我听说有很多这种万元的比较贵重的设备，学生是不是可以免费的借用？好，看来是真的。
1: 是的，我们学校建成了五大实践教学平台，包括全媒体演播综合创新实验中心、舞台视听艺术综合实验中心、智能数字媒体创意实验中心等，都是对标媒体一线的设施设备建设的。学校还配备了价值千万元的 4K 高清电视转播车。学生使用实验室的设施设备是免费的，但是需要申请获得批准。
0: 下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AI 了，因为现在 AI 特别的火嘛，咱们学校比如说学生在校期间能够玩转比如说 AIGC 啊、虚拟制片这些最前沿的东西吗？李校长可以。
1: 是的，我们学校呢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在校内建有企业投资共建的专业级的虚拟制片影棚，同时呢，把企业的真实商业项目和一线

0: 导师直接引进到学校，学生在企业导师带领下呢，深度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和行业内的重点项目。
1: 嗯，好。
0: 在虚拟制片方面，我们的学生呢参与了建国75周年的宣传片，75年我们正年轻的制作，还有中国航天科幻片《月球180天》等等，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重磅作品。在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由企业导师带队，我们的学生参与了中国国际电视台戏韵山河项目，还参与了制作江苏卫视 AI 春晚的开场短片。更接地气的是，老师带领学生制作的系列红果漫剧在网上播放量已突破了4000万。
1: 听说啊，今年学校的动作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新学院，包括新设的专业，是这样吗？哦，是真的。
2: 嗯，是的，今年5月份呢，我们学校新成立了2个2级学院，一个呢是智能工程与创意学院，另一个的名字叫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这两个学院在5月8号完成了揭牌仪式。那么从这个具体的专业角度呢，我们今年增设了7个新的招生专业。
1: 对，
2: 其中3个是普通类的专业，要求这个考生选考物理加化学的，他们都是工科专业，他们的名字呢，一个是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还有一个是智能视听工程，还有一个是智能装备与系统，这是3个普通类的工科专业。那么还有4个新增的艺术类专业，他们分别是流行舞蹈、戏剧教育、美术学和环境设计。那么具体的这个专业，我们一会儿交由来各位院长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对，6个问题全是真的啊！回过头来，请教一下李校长，如果说学校的办学特色，用最简单的话来跟大家分享的话，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呢？啊，
0: 天传的办学特色呢，我们概括为4个以。以德铸魂，以文化人，以创代教，以产促学。
1: 对，16个字哈。那关键一点就是这16个字怎么样跟实践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呢？因为最终学生是要毕业就业实践的嘛。
0: 对，
1: 路径是什么呢？
0: 办学的路径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概括为16个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地共建，协同育人。
1: 好，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办学特色在实践当中怎么去落地呢？
0: 我们把这16个字呢分成了2个层次来落地。第一个层次呢是以德铸魂，以文化人。这是在沉浸式的思政和文化育人方面啊，我们抓的一个特色建设啊。我们做了3件事情。建场馆，设课程，创剧目。一是呢，建设思想和文化育人的场馆，比如我们建了追光育人馆、校史馆，还建了文化广场，包括三修园、三维园、育婴园、旗帜园等等，让学生呢随处可感，润物无声。二是开设红色课程，
1: 对，
0: 如通识必修课、歌声中的光辉岁月、电影中的党史等。三是创排精品剧目，师生创编排演话剧《大江歌罢》，挖掘并学习青年周恩来的爱国精神，筑牢信仰根基。这是第一个层面啊。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是以创代教，以产促学啊，这是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我们构建了平台加项目加服务的培养模式。首先是打造实践平台，学校投入7000多万元建了5大实验中心，形成覆盖业界全流程的仿真实践场景，还组建了天传交响乐团、天传现代舞团等10大高水平艺术团，为学生搭建展示才华、对接行业的舞台。

0: 其次呢，是引入真实项目，教师带领学生在创编真实作品中教，学生呢在完成真实项目中学。学生们参加过大运河开漕节、盘山开山节等品牌活动，参与了国家艺术基金剧目制作，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电视片创作和文艺节目演出。三是服务传媒行业与文旅产业。我校是央视等主流媒体重要的节目输送基地，助力北京国际电影节、央视国庆晚会、五四青年节晚会、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演出。还参与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创演音乐剧《天地运河情》、交响合唱《盛世运河》等多部精品剧目。
1: 接下来要请教一下葛主任了。葛主任，你看，就是每年其实作为招办主任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哎，卫校啊，这个最拿手的专业是什么？最王牌的专业是什么啊？哪些报名是最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从全国整体的报考数据来看呢，这个艺术类专业里面，就是我们比较报考比较火热的，就是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这是三个美术类的。然后还有除此以外，还有这个播音啊、表演这种专业的报名热度，都比较高。这个是艺术类的啊。然后普通类的就是汉语言文学，还有数字媒体技术这个工科专业，报名的热度较高。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录音艺术专业，知道这个专业，或者说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这个学生不是很多，但是它也是一个高薪的专业。我们的录音艺术专业主要是面向于这个影视剧组综艺公司啊、广播电视台然后还有像这个文旅演艺公司、录音棚的这样的这个场景，然后他从事的工作岗位就是这个影视剧同期的录音师、收音师拟音师、混音师，影视配乐的编辑、音频后期的制作，然后以及环绕声制作的这个工程师这些岗位那么今年我们的录音艺术专业呢，是面向了普通类的专业的考生来进行这个招生，不再像去年一样要求专业成绩了。
1: 那么在我们介绍我们下一个学院之前呢，最后请一下我们这个李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年不是新增了两个二级学院吗？这两个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设这两个学院呢？
0: 从办学考虑，我们一直坚守做最好的传媒艺术教育的宗旨。我们这次呢设立两个新的跟智能相关的二级学院，并不是想盲目的跟风，而是我们学校在原有的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以及视觉传达等专业的基础上，我们有多年的办专业的积累，在这个基础上要主动的进行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课程体系的重构，让传统优势专业与智能技术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可以说这两个智能学院的成立不是凭空新建，而是融合升级。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今年很多新设的学院和专业。我们要走进的呢是来自于智能设计与这个视觉艺术学院。这个阶段有一位新的嘉宾，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的院长主立涛，欢迎主院长。
3: 我是这个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的主立涛啊。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是天津传媒学院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呢回应我们的产业变革通过我们的这个传媒艺术的升级而设立的这个二级学院那我们学院的一个定位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以视觉艺术为根基以创意设计为主轴然后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因为从现在的这个产业背景来看呢，当前的人工智能数字媒体包括我们的文理融合品牌的数字化传播等等，都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然后企业呢，对于人才的需求啊，也已经不是像原来这样从单一的这个技能啊，转向现在的这种跨界能力啊。所以说，你像这个原来会画画的呢，他不一定懂交互，对吧？然后你懂技术的呢，又不一定懂美学。然后你懂产品的呢，他不一定懂传播，所以这也是一个行业的痛点。那我们学校呢，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啊，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培养学生啊，把这种传统上的这个学科，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智能技术，然后培养呢，着重是懂审美，然后会设计，能够应用我们的智能技术。理解产业的需求啊，我们培养的是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学院下面肯定是有专业嘛，
0: 对。
1: 所以具体会有哪些这种新的专业的设计，包括他具体学什么，家长们很关心啊。
0: 好的，好的。那目前呢，我们这个学院呢设有五个专业，分别是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啊、美术学，然后视觉传达设计，然后公共艺术。那么其中呢，环境设计跟这个美术学这两个专业是今年新增的，那么环境设计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研究室内外的一个空间环境的这个内容，包含了这个室内设计啊、景观设计，还有空间设计等等。美术学呢，我们这个专业着重我们想打造就是融合美术啊、与人工智能相结合，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里边涵盖了像 AI 的数字绘画影像创作，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传统书画的 AI 数字化修复。我们课程的亮点当中呢，我们用三个词可以来概括，一个呢就是项目驱动，一个就是产业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技术的赋能。所以像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新学院呢，到目前已经在我们的校区当中实现了四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就是让学生把作业变成作品，把作品变成这个成品，这个工作坊呢，我们现在一个叫文创 IP 与数字交互展示工作坊。
1: 这个是你们那个设计的吗？
0: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文创的 IP， 这个是我们用这个文创 IP 的工作坊来设计。那后边呢，我们还有三个工作坊，一个叫智能材料与这个模型的制作，然后包括创意造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视觉跟数字印刷，这个就是我们的全流程。
1: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学生来说，现在项目驱动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不是说设计一个项目，你们就是等于说学生，我在学校设计了一个项目之后，学校或者说学院的角色现在已经开始变了，就是我会推动你的这个项目如何和市场对接，而不是说以前我完成一个毕业作品就结束了。
0: 对，
1: 可以这么来理解。其实你们的这个导向和学生的这种服务的角色也在变化，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像我们这种工作坊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跟企业联合做的工作坊。
1: 对，
0: 就是我们学生设计完的这些作品，未来就是他们在企业当中，他们就直接现实应用。我们都是真案例真交付然后学生在课堂当中呢，他们就完全能够涉及到目前市场需求是什么，他们就在设计什么，最后就变现什么。在师资这块呢，实际上我们投入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像今年呢，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国内外的美术院校，包括设计院校的博士以及呢有海外留学的或者从业背景的这种青年教师，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教师占比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展陈公司呀品牌的策划机构啊，包括文旅这个项目团队当中的这些这个经理啊，或者技术总监啊，担任我们学生的兼职教授。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部分课程呢，就是这种双师制，就是校内导师加行业导师，一个教授他们理论知识，一个教授他们真实的实践经验。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朱院长，还有我们李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还要继续。分别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舞蹈学院的院长我们的陈文彤，欢迎。
2: 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天津传媒学院戏剧学院的副院长李宏伟，欢迎李院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好。
1: 你看我们刚刚在直播过程当中，这个舞蹈学院问的人是最多了，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舞蹈学院吗？
2: 好的。舞蹈学院呢是天传组建最早的二级学院之一，我们目前在校生共有

0: 100余人，然后呢，我们开设了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还有我们的流行舞蹈4个本科专业，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形成了以舞蹈表演和舞蹈学为主体，以舞蹈编导和流行舞蹈为特色的现代舞蹈的专业教育教学体系。我们应该也算是天津市舞蹈学科最全，并且规模最大，而且就业率领先的本科院校。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方向，也是主要聚焦在文旅舞蹈、商业舞蹈，包括数字演艺，还有我们的舞蹈教育和舞蹈疗愈。
1: 前面一直在讲说学校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融合交叉了，是不是我们舞蹈其实也会有相应的交叉呢？
0: 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同学们去推荐一下我们的新专业，就是流行舞蹈专业。
1: 对，
0: 流行舞蹈专业成立的背景，我想主要也是为了推动舞蹈教育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我们也是在2022年，经过了教育部的批准，然后成立。今年呢，也是第一年正式开始招生。但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流行舞蹈作为我们舞蹈表演，下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到现在已经持续办学有6年，我们已经有了3届的毕业生。所以从师资队伍，包括我们的硬件，然后到我们的就业保障，其实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1: 那大家就很关心，那既然是一个新的这种专业，大家会关注的是师资，对吧？
0: 对，
1: 我们有什么样的场地或者硬件吧？其实对吧？这方面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流行舞的教学内容，它其实是迭代的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也会要求我们的专业教师一定要具备行业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这样我们才能去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授课内容。所以我们的专业教师的团队呢，大多数都是我们京津地区非常知名的工作室，包括我们的舞团的金牌的导师，包括现在国内一些流量综艺的编舞，还有艺人的导师来组成，并且我们也会定期去邀请国际的这种国内外的顶尖的舞者，包括编舞师，然后来学校去开设这种大师课，让学生去零距离的感受一些国际化的教学。
1: 对，
0: 然后去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1: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老师啊，包括您，其实给大家进行授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就业怎么样？这个很关注啊。
0: 就业其实是现在我觉得考生选择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学校呢，就是学院呢，也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我们签约了很多家行业的这种头部企业。就像今年我们的流行舞专业也和天舞 IDG 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作为国内的顶尖的这种综艺的舞蹈团体，然后我们也是双方共建了这种实践基地，然后包括定向的人才培养，然后还有他们的这种舞团的顶尖的这种老师也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来进行授课，所以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对接到行业的一线的资源，更优秀的学生就会被选拔到像我们的比如说浪姐，然后包括 T 哥，然后还有什么所谓的生生不息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流量综艺。
1: 很多人都在问了，就说那就要学这个专业的舞蹈的同学，包括新设专业的这个同学的话，具体他比如说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各地的艺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流行舞蹈专业的话，它相对于普通的这种舞蹈专业来讲的话，它的包容性肯定是更强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呢也会更加注重学生的这种表现能力，那可能对于学生的这种基础条件和这种肢体的相关的这样的能力可能会相对没有要求那么高。所以反而我觉得只要是热爱舞蹈的同学们，然后可以都会放心的来选择流行舞蹈专业。
1: 接下来要换我们的林院长这边了，来介绍一下咱们那个学院，包括我们新专业呗。
2: 好，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戏剧学院的新专业，它是这个戏剧教育专业。戏剧教育专业是虽然是新招生新设立的，但是跟这个我们已经有了4年的方向的招生了，是设在这个表演系下面，所以今年有第一届毕业生。我们这个戏剧教育专业呢，它主要是对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美育战略和这个中小学 艺术课标，是构建成戏剧加教育加实践的这种全链条的培养体系，然后让你在这儿呢，既能学到这种戏剧的艺术，又能掌握教育的本领，是未来培养那种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符合性人才的。
1: 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戏剧这种专业的很多的这种专业

0: 设计，也会根据当下的这种市场的需求进行变化？
1: 是有的。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表演专业，它其实当时就设立了几个方向，其中就有这个文旅演艺方向，因为针对于现在的文旅是大市场，
0: 对，
1: 他们舞蹈学院呢更多强调的是舞蹈的表演，那很多 NPC 的表演是我们戏剧学院来提供的。同样我们也是跟现在很多的这个景区，包括那个梦幻这个红楼啊，然后包括这个环球影城啊，还包括天津那个
0: 第
1: 五大道演那个日出，那里边呢有很多都是我们那个天津传媒的学生，表演学生啊。
0: 我可以理解为其实实践的机会是非常的多，是吗？
1: 实践的机会非常多啊，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本着从校内，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实践的剧目的创作原创，然后对接这个校外，我们学校现在跟这个就天津来说，我们跟天津这个人民艺术剧院，
0: 对，
1: 和天津儿童艺术剧院我们合作非常紧密，就天津艺术剧院的几个大戏，包括赶大营，爱国三问，还有那个俗世奇人，包括他们巡演的这个日出雷雨，都有我们这个学生参与。可以说我们学生的学习在上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选拔。
0: 你看刚刚其实说我们说变了，对吧，当下的需求，你刚刚说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做 NPC 啊，包括我们短剧啊等等啊，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戏剧的教学，等于说老师也得变了嘛，对不对？我们的培养的课程内容也得变，包括实践的方向场地都得变，所以学院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从师资方面来说吧，我们师资当然这个我们的师资都比较强，都来自于像中央戏剧学院啊、上海戏剧学院啊、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包括戏剧学院，
0: 对，
1: 甚至还有这个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呀、包括还有几个国外的大学，这些都是非常有这个非常坚实的这种理论基础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还会聘请定期的聘请专家来我们学校讲课，前一阵子我们聘请了比如人民艺术剧院的杨立新老师去我们学校进行一个深度的讲解。那我们教学设施呢，针对于实践，那我们现在都强调应用型就是实践，那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就有16间多媒体的专业教室，然后27间表演导演的这个排练室，10间的化妆间，10间的服装教室，还有这个多间的这个专业的机房
0: 啊，
1: 所以还有多功能厅，还有4间专业的这个剧场，3个小黑匣子，1个中剧场，还有1个大的综合剧场，这些都是我们针对于现在这种实践的教学，实践的这个面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实践来做的这样的建设和准备。
0: 最后还有2个问题留给我们的这个童院和我们的李院哈，先来问一下童院，就童院就是因为对于舞蹈赛事的这些家长们，他们很看重一些比如说比赛呀，展示的舞台呀，比如说比赛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机会呢？
2: 学院呢为同学们呢其实搭建了5大核心的实践平台，我就挑2个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赛事平台，赛事平台的话，其实学院是非常支持各个专业去参加国内或者国外的一些专业的赛事，像在2024年呢，我们就从全国高校的200支队伍当中突围，然后获得了2024年的教育部的中国大学生街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呢在2025年呢，我们以这个山海经扶桑树作为主题编创的一个原创的流行舞，也是从全国近一百支这种专业的舞团当中，脱颖而出，入围了 WOD 世界舞蹈大赛的中国区总决赛。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在这种大型活动平台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像去年呢，我们也是参加了这个像是央视的各类的各级的这样的晚会，然后包括像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闭幕式，还有我们教育电视台的青春歌会，就是所以学生其实是可以在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平台上去成长和历练。
0: 好，那回过来说我们戏剧学院这边的话，那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就是未来的角色，我们就业的角色会变，那么在学校当中有哪些平台可以供同学们去参与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除了我们说有一些老师来教学之外，比如说大型的这种戏剧或者参演等等，这方面介绍一下。
1: 是，每年我们都会有一台大戏，从那个大江歌霸，然后到这个俗世奇人的校园版，然后到那个追光的人，然后到现在我们正在打磨的这个山海为鉴，这都是我们每年必有一部

大戏，这是在校内进行这个让学生来进行参与。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戏剧，就是针对于一些这个参赛平台，比如每年我们都会参加这个中国校园戏剧节。嗯，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雷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大自然有很多奇妙的小秘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八单元的学习，通过三篇课文完成四个小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习棉花姑娘，认识治病小帮手。读棉花姑娘的故事，借助课文插图，看看谁能帮棉花姑娘捉害虫，跟着老师读好他们的对话，读出他们的心情。第二个小任务是看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这是一篇超有趣的连环画课文，借助图画自己读故事，弄明白咕咚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角色的心情朗读，和小伙伴一起演绎这个热闹的故事。第三个小任务是学小壁虎借尾巴，发现尾巴小秘密，借助插图了解动物们的尾巴都有什么用，发现小壁虎的尾巴的再生功能。第四个小任务是讲小故事，分享自然小收获，试着把咕咚或小壁虎借尾巴的小故事用自己的话简单讲给小伙伴听，和大家分享学到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在课文中体会大自然的快乐吧。第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学习完毕，这节课我们就走进第二个小任务，读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大自然里生活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每天开心地玩耍着。突然有一天，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大家四处乱跑，害怕极了。这是什么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是这个声音，咕咚。今天我们就走进课文咕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一下题目，咕咚。看到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咕和咚都是口字旁，口字旁的字大多和声音有关，所以这两个字是拟声词，专门模拟物体发出的声音。
0: 同学们积累得真好，那你能还说出哪些口字旁的拟声词吗？我们一起来猜猜它们的声音吧。
1: 我知道小猫叫是喵喵，青蛙叫是呱呱，下雨是哗哗，老鼠叫是滋滋，这些都是口字旁的拟声词。
0: 是啊，咕咚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呢？它讲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打开课文，自己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学的棉花姑娘比一比，有没有发现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呢？小朋友们发现了，这篇课文只有生字上面有声有标音，而我们学过的熟字都没有注音。那在读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前面和后面连在一起猜一猜，还可以借助插图帮忙识字，理解课文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自己来读一读课文吧。课文读完了，这些生字你们认识了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

0: 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是啊，大伙儿为什么笑呢？
1: 咕咚就是成熟的木瓜从高高的木瓜树上掉进湖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可怕的大怪物。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笑了，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0: 是这样啊，那么大伙此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没把事情弄清楚就胡乱害怕，闹出了大笑话，出了洋相。
0: 同学们来看这两幅图，野牛和其他小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
2: 野牛遇事冷静，不慌张，喜欢主动询问，认真思考。
0: 那么听完这个故事，在我们生活中你会有什么启发吗？你又明白了什么道理吗？
3: 我明白了，遇到事情千万不能慌张，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也不能盲目跟风，要像野牛一样冷静思考，亲自去看一看，问一问，弄清楚真相再行动，不然会闹笑话。
1: 我觉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多动脑筋思考，不能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学会独立思考，做个有主见的小学生。
0: 是啊，在生活中我们可不能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弄清楚事情是怎么样就跟着去跑，这就是盲目跟风。那么老师把大家的意思总结了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遇事冷静不慌张，动脑思考辨真相，亲自查看验真伪，不盲目不跟风，做个聪明小学生。咕咚，这个故事学完了，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课文内容吧。木瓜熟，咕咚一声掉进湖，森林里面变热闹，兔子吓得拔腿跑，猴子跟着兔子跑，狐狸、山羊和小鹿，大象也来跟着逃，还好野牛会思考，拦住大伙儿把真相找。咕咚，这个连环画故事我们读完了，同学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演一演。下面我们就来写写书后的生字，这样书写才是正确的。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子一拳。同学们，你做到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书后的生字：下、怕、向、到、为、家、没。我们先来看为，写这个字注意两点：一是笔画正确，二是结构紧凑，整个字像一个小勾拖着一点；第三笔横折勾要写得稍微有力，不散架；最后一笔点在勾内偏上位置，不要写得太低或太远。我们下面就来写一写这个字：点、撇、横、折、勾，最后一笔点。好，看下面一个字加，它是上下结构，不守宝盖头，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撇画比较多，观察起笔的位置和行笔的方向，宝盖要略大，下部弯钩弧度不能太大，捺要舒展。我们一起来写一写。点、点、横钩、横、撇、弯钩、撇、撇、撇、捺。同学们，你会写了吗？最后我们要学的字是向，它是独体字，是刀字头，弯钩自然，撇捺匀称，注意中间是

0: 扁口，下面有三撇，上下排列有长短，上收下放，捺最舒展，重心要对正，形体偏长。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撇，横撇，竖，横，折，横，撇，弯，勾，撇，撇，捺。好，大家注意，写弯钩的时候要在起笔在竖中线偏左一点，要把右边的撇捺的位置留出来，这也是我们中国汉字的谦让美。像这个字在我们的祖先创造甲骨文的时候，他们看到大象立着的样子就写了下来，为了把字写得更省地方，所以它是像立着的样子。那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字的重心，不要让它弯腰驼背呀。这些字同学们会写了吧？读故事，明道理，学生字，讲故事，我们学会了咕咚。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吧，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是在学习完白以内数的加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万以内数的加减法，以及加法、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教学中以生活情境为载体，以计数单位为核心，突出计数单位的累加、累减以及转化，从而归纳出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感悟加法、减法运算之间的联系，结合生活实际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减法的含义，梳理出加法、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并能应用关系解决实际问题，能够灵活判断用精确计算还是用估算来解决问题，培养同学们的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以及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将从以下四个环节展开教学，借助真实情境与分层探究，助力学生理解退位减法的算理，掌握算法，培养同学们的逻辑推理、迁移应用的能力，发展数感、运算能力、模型意识等数学素养。好了，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大家平时喜欢阅读吗？如果让你推荐一本书，你是否能够立马有答案？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经常会举办图书捐赠的活动。在爱心捐书活动中，不仅募集了大量的高质量图书，还通过阅读讲座、读书交流等活动，使学校的阅读氛围愈加浓厚，有效地提高了同学们的阅读兴趣。快看，在这次新年新读书活动中，光明小学各年级同学为希望小学捐赠了一些图书。各年级同学捐书的情况如下：一年级同学捐赠98本，二年级捐赠124本，三年

0: 级捐赠145本，4年级捐赠213本，5年级捐赠278本，6年级捐赠301本。同学们，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
1: 5年级同学比1年级同学多捐了多少本图书？
2: 3年级同学比4年级同学少捐了多少本图书？
3: 6年级捐赠的图书与3年级捐赠的相差多少本？
4: 一共捐赠了多少本图书？
0: 大家真善于思考，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那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5年级同学比1年级同学多捐了多少本图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哪些信息呢？没错，我们需要知道5年级和1年级的捐书数量。现在你会列式吗？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求5年级比1年级多捐多少本，就是解决278比98多多少的问题。用减法计算，列式是278减98。
0: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那278减98的结果是多少呢？请你先独立思考，再尝试解决。老师这里给大家提供2点学习建议：一，可以借助以往的经验算一算；二，可以通过摆一摆、画一画等方式表示你的想法。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我是列数式计算的，先将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开始算起。8减8等于0，十位上7减9不够减，这时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计算呢？遇到这个困难，我借助小棒来帮忙。7个10减9个10不够减，就从百位退一，退一当10，这样十位上就有17个10，17个10减去9个10，还剩8个10。10位写8，百位还剩1个百，最后的结果就是180。
0: 这位同学采用了列数式的方法，不仅在数式上做了小标记，还借助小棒来帮助我们理解了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计算。大家看，这位同学同样采用了列数式的方法，但现在没有了小标记，你还能读懂他的意思吗？可以借助计数器说一说。
3: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计数器上给大家拨一拨吧。个位8减8得0，十位7减9不够减，就从百位退一，退一当10，十位上7个10加10个10变成17个10，17减9得8，百位还剩1个百，最终结果是180。我觉得同学们记住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不做小标记也是可以的。
0: 两位同学都说得特别清楚，无论是借助小棒还是计数器，都帮助我们理解了十位上的数到底应该怎样计算。同学们，大家都采用了列数式的方法，那你还记得列数式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没错， 列竖式时，我们要

0: 将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这道题目涉及了一次退位减法，让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吧。从个位算起，八减八等于零，十位上七减九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就是十七减九等于八，百位退一后还剩一，所以结果是180。同学们，借助我们刚才的学习经验，接着让我们解决下一个问题。三年级同学比四年级同学少捐了多少本图书？谁来说说你的思考过程？
1: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到相关信息。三年级捐了145本，四年级捐了213本。求三年级比四年级少捐多少本？用减法计算，列式是213减145。
0: 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那213减145应该怎样计算呢？请你借助刚才的学习经验，列竖式计算，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大家看，这是两位同学的计算情况，都是在计算213减145，怎么计算的结果不一样啊？你同意哪位同学的想法？
2: 我同意小优的做法，结果应该是68。他们十位上的数计算的不一样，213减145，从个位算起，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个位变成13减五等于八，十位上一被退一后剩零，可以做个小记号。零减四不够减，需要从百位退一，十位变成十减四等于六，百位上二退一后剩一，一减一等于零，所以结果是68。
0: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不仅算出了正确的结果，还向大家清晰地说出了他的计算过程。做小记号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个位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十位不够减，要再从百位退一。
3: 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帮助我们理解十位上的数应该怎样算。大家看，个位上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时13减五等于八，在个位上写八，十位上一退了一，剩下零，零减四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当时十减四等于六，在十位上写六，百位上二退了一，剩下一，一减一等于零，百位上的零不写，所以213减145的结果是68。
0: 这位同学利用计数器再次帮我们研究了他的计算过程。那78这个数是错在哪儿呢？
4: 这个算式是我写的，十位上的数我计算错了，十位上的七我是用11减4得来的，忘记了十位上的一已经被各位借走了，十位上应该是

0: 十减四等于六。
1: 大家都清楚了吗？看来十位上的数的计算特别关键，特别关键。它既要退位给个位一，还要再从百位退一。这道题目涉及了两次退位减法，让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吧。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个位三减五不够减，从十位退一，个位上就是十三减五等于八。十位退一后还剩零，零减四不够减，需要再从百位退一，十位上就是十减四等于六。百位退一后还剩一，一减一等于零，所以结果是六十八。同学们，回顾刚才的两道计算，想一想，你觉得万以内数的笔算减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2: 计算万以内减法时，我们要相同数位对齐，
3: 从个位减起。
4: 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1: 三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今后我们在遇到类似的减法计算中，也要注意这些关键点。那同学们，请你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学的万以内数的笔算减法和以前学习的百以内数的笔算减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3: 我发现他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
4: 没错，列数式时都是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在本数位上加十再减。
3: 他们的计算道理也是一样的，都是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减。
1: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问题，能够联想到以前的知识和我们今天所学的新知识的联系，特别会学习。好了，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的学习经验，接下来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吧。请你完成课本第七十页的做一做第一题，开始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几道题目的计算过程。
3: 356减85，相同数位对齐，个位上6减5等于1，十位上5减8不够减，从百位上退一，15减8等于7，百位上的三借走一还剩二，结果是271。
2: 648减296，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个位八减六等于二，十位上四减九不够减，从百位上退一，14减九等于五，百位上的六借走一还剩五，五减二等于三，结果是352。
3: 924减583，个位四减三等于一，十位二减八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12减八等于四，百位还剩八，八减五等于三，结果是341。
4: 963减76，个位三减六不够减，十位退一，13减六等于七，十位还剩五，五减七不够减，从百位退一，十位上15减七等于八，百位还剩八，

0: 结果是887。
1: 这几位同学把计算过程说得都特别清楚，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都做对了。让我们接着解决下一个问题。请一位同学先给大家读一读。
0: 某款烤箱在甲商场的售价是549元，在乙商场的售价是498元。乙商场的售价比甲商场的售价便宜多少元？
1: 请同学们列式计算并口答，开始吧。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道题是怎么解决的吧。
2: 我是这样想的，要想解决乙商场的售价比甲商场的售价便宜多少元，就是在求乙比甲少多少。用减法计算，我需要知道甲商场和乙商场的售价。甲商场售价549元，乙商场售价498元，列式是549减498。用数式计算，
3: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一、二。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依当中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

0: 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三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继续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在这个单元，我们将感受奇妙的世界，了解景物特点，学习介绍一种事物。最后，我们还会动手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相信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我们都能够发现世界之美。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作家萧红笔下的火烧云，欣赏它的美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词语，朋友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喂猪、跪着、庙门、镇静、翩翩、紫檀色、笑盈盈、红彤彤、揉眼睛。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能读正确。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课文是按照火烧云上来、火烧云的变化和火烧云下去了这样的顺序来写的。我们还重点学习了课文的一至三自然段，通过品读文中的关键语句，了解到火烧云具有颜色变化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而课文的第三自然段就主要写了火烧云颜色方面的特点，文中的语言引发了我们无限的遐想。你会背了吗？请你跟着学习小伙伴一起挑战背诵吧。
1: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0: 多美的语言呀，让我们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片绚烂又瞬息万变的火烧云。而这地方的火烧云除了颜色变化，还有什么也在变呢？让我们继续跟着课文去发现。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

0: 184页，朗读课文第四至六自然段。想一想，你又感受到了火烧云的哪些特点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
1: 读了四至六自然段，我发现这地方的火烧云除了颜色在变，形状也在变化，而且我还感受到形状也有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
0: 大家的感受和它一样吗？那么你又是从哪些语句了解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呢？请你默读课文第四至六自然段，找一找相关语句，再把它们画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的发言。
2: 我从课文里读到了这几句话：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忽然就来了一条大狗，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我从这些语句看出，火烧云形状的变化一个接一个，马刚变模糊，大狗就突然出现，大狗才不见，狮子就紧跟着来了，变化可真多呀。
0: 你可真会读书，把握住了这些关键语言，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的特点了。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其他小伙伴的想法。
3: 我在每个自然段的开头还找到了这些词语：一会儿、忽然、接着。这些词语让我感受到，在很短的时间里，天空中就接连变出了三种动物的样子，变化可真是快。
0: 火烧云不仅形状变化多，变化的还很快呢。这位同学关注到了段首的关键词语，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了火烧云形状变化之快。
2: 我还有补充，请大家和我一起看第四自然段。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从这里我读出了火烧云形状的变化非常快，仅仅两三秒钟，马的大小、四肢、脖子都发生了变化，最后看的人都来不及反应，马就一下子变模糊了，可真神奇。
4: 我在第五自然段也有发现，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说明大狗和小狗刚出现没多久，还没等我们看清楚，就一下子都消失了。这说明火烧云的形状变化不仅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在一眨眼的功夫，刚才还在眼前的大狗和小狗就没了踪影，这让我感觉特别奇妙。
5: 我在第六自然段还读到了这句，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这里的一转眼特别关键，它告诉我们狮子刚蹲好，但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找都找不到。我仿佛看到了大狮子前一秒还威风凛凛地蹲着，下一秒就没了踪影，真的是瞬息万变。
0: 几位同学的发现都很有代表性。是呀，无论是关注段首的关键词句，还是段落中的细节描写，都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那么，作者又是怎么把这又多又快的变化写清楚的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三个自然段，一边默读，一边思考吧。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发言。
2: 我发现，作者在写这三个自然段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先写了什么动物出现了，再写动物形状的变化，最后写动物消失不见了。
0: 是呀，

0: 作者就是通过先写了动物出现、形状的变化，最后动物消失这样的顺序，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把火烧云形状的变化写得清清楚楚了。老师根据大家的发言，把火烧云形状的变化整理成了表格，请你比较着作者对三种动物不同的语言描写，再来读一读，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
1: 通过比较朗读，我发现作者把马的变化写得非常详细，比如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就像是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眼前上演。而作者并没有详细写大狗和狮子怎么变，小狗跑着跑着就不知哪里去了，大狮子更是一转眼就找不着了。这三个自然段让我感觉形状变化的一个比一个快。
2: 我还发现作者在写马的时候重点写它形状的变化，写大狗的时候重点写它的动作和气势，突出它十分凶猛向前奔跑的样子，很有动感。写狮子的时候重点写它的样子和神态，把它描绘得跟真狮子一模一样，威武又镇静，显得特别逼真。
0: 是呀，作者就是按照动物出现、形状变化、动物消失这样的顺序来写，又抓住了马、大狗和大狮子不同的特点，从不同的方面来刻画，把火烧云的变幻莫测写得清清楚楚。刚刚同学们通过把握文中的相关语言，感受到了火烧云形状变化多、变化快的特点，我们还读懂了作者是如何把这又多又快的变化写得既生动又清楚的。文字里的火烧云这么奇妙，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画面，一同欣赏这绚烂多变的美景吧。看着这般动人的画面，你一定感受到了火烧云独有的绚烂与奇妙。接下来就请你带着这份体会和理解，跟着老师一块儿练习着读好这三段吧。读的时候可以把提示火烧云形状变化快的词语读得轻快急促，就能读出画面瞬息万变的节奏感了。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相信同学们通过找准语气、把控节奏，把火烧云奇妙精彩的形状变化读了出来，更是把满心满眼的喜爱与赞叹深深融进了每一句朗读里。现在请同学们合上书本，看着屏幕上的提示，练习着背一背这三段话吧。让我们一起跟着学习小伙伴挑战背诵。
3: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时

是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

0: 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正经的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
1: 天上的火烧云，颜色多，形状多，变化快。可这么美的景象，也总有慢慢下去的时候。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读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看看火烧云下去时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请同学们边读边思考，火烧云下去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让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感受。
2: 我感觉火烧云变来变去的，最后什么都不像了，而且消失得特别快，一下子就没了，就好像一场梦，好像刚才看到的美景都不真实了。
1: 同学们的感受和他一样吗？让我们通过文中的关键词句来进一步体会。先来看看段落开篇的这个词语，恍恍惚惚。请你结合着上文想一想，这里的恍恍惚惚是什么意思呢？
3: 通过读上文，我知道了火烧云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形状变化太多，变得太快了，让人看不清也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形状，这就叫做恍恍惚惚。
1: 是呀，火烧云的变化太多太快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分辨不清了。现在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想象着霞光渐渐褪去，刚才还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慢慢变得模糊柔和，刚才还清清楚楚的动物形状也慢慢的变淡变浅，直到消失不见，整个世界都变得朦朦胧胧，如梦如幻。此时此刻又带给了你怎样的感受呢？此时啊，天空却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快说说你的感受吧。
4: 火烧云的美景这么短暂，一会儿就不见了，我们还没看清楚没看够它就下去了，我心里很不舍。
5: 火烧云偏偏不等爱他的孩子，我真希望火烧云能再多停留一会儿，让我看个够啊。
1: 是呀，这么美的景色却又如此短暂，难怪我们会感到惋惜与不舍。而作家用文字记录了火烧云变化的全过程，就把这份美好永久地保存了下来。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意犹未尽和怅然若失，跟随着学习小伙伴一起练习读好这一段吧。
3: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1: 这节课我们跟随着作家的文字，按照火烧云上来，火烧云的变化和火烧云下去了这样的顺序，体会到了火烧云颜色多、形状多、变化快的奇妙特点，也感受到了这份美景转瞬即逝的美丽与奇妙。而这么美的景色出自于哪位作家的笔下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这位著名作家萧红，原名张乃英。

0: 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出生在东北的呼兰，童年啊，最爱跟着祖父在园子里玩耍，也最爱观察天上的云，地上的花。她的文字清新又生动，就像在画画。我们的这篇课文就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呼兰河传》。茅盾爷爷曾经高度地评价这部作品，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的文字干净温暖，把大自然的美写得活灵活现。下节课我们将学习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 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嗯，
1: 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1、2、3、4、5、6、7，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杜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今天这堂课的学习。今天呀，老师想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一片春雨过后的竹林，泥土之下正有一个小生命正准备开启他的第一次冒险呢。瞧，就是他，一颗竹笋。别看它嫩嫩的、小小的、尖尖的，可在它小小的身躯背后却隐藏着大大的力量呢。下面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竹笋的历险记。
1: 听，轰隆一声春雷炸响，藏在泥土里睡觉的小竹笋被惊醒了。他揉了揉尖尖的小脑袋，好奇地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呀？于是他攒足了劲儿往上顶，可刚一动就撞上了硬邦邦的泥土。小竹笋皱着眉头嘀咕，好硬啊。但他没有放弃，把根须紧紧扎进土里，一下一下攒着力气，终于咔嗒一声撞开了厚厚的泥土。刚探出头，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又压了过来。小竹笋咬着牙，把身子绷得紧紧的，小声给自己打气，好重啊，但我一定能推开它。他卯足了劲儿往上拱，终于咕噜一下把石块掀到了一边，钻出了地面。竹林里的小鸟飞过来，扑棱着翅膀喊，祝贺你长大了。小竹笋却晃了晃尖尖的脑袋，认真地说，不，我还不够强壮。从那天起，它每天努力吸收阳光和雨水，一节一节地往上长，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肯停下脚步。最后，小竹笋终于长成了挺拔的翠竹。
0: 同学们，小竹笋的故事听完了，想一想，小竹笋靠什么力量看到了精彩广阔的世界呢？是啊，小竹笋没有神奇的魔法，也没有巨人的帮助，靠的就是内心深处那股想要向上、想要成长的劲头，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学们，如果此刻小竹笋能够听到我们的对话，你想对它说些什么呢？
2: 小竹笋，你真勇敢，石头那么重，你都不怕。小竹笋，你的目标真远大，钻出来了，还想着继续长高。
3: 小竹笋，你遇到很多困难都没放弃，我要向你学习。
0: 是啊，你们说的可真好。同学们，你真勇敢，目标远大，没有放弃，都说到了小竹笋的心里。请你们想一想，从坚硬的泥土到沉重的巨石，每一次看似无法逾越的挑战，小竹笋都没有等待，没有抱怨，而是依靠自己内在的那股劲儿去面对，去突破，去成长。这种依靠自己努力向上永不停止的力量，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强不息。

0: 学们，一颗竹笋尚且如此，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今天呀，我们就共同来学习同编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的第十一课《少年当自强》。同学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懂得了自强不息的道理。在古书《周易》里有这样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宇宙天体运行刚健有力，永不停歇。真正的君子也应该像天地一样自我奋发，永远向上，始终不停止努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真谛。同学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照亮了许多人前行的路，让他们即便身处黑暗也能创造出耀眼的光芒。其中就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用一支笔和一颗坚强不屈的心书写了千古传奇。下面呀，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司马迁的故事。
1: 司马迁从小热爱读书，游历四方，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写一部记录从古到今故事的史书。可就在他专心写书时，一场意外的磨难降临了。他遭受了残酷的刑罚，身体受了重伤，心里也满是委屈和痛苦。那段日子里，他常常独自静坐，连拿起笔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当他看着桌上写了一半的书稿，想起自己走访时的艰辛与付出，心里的那股劲儿又涌上了来。他告诉自己，不能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梦想。就这样，司马迁凭着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最终完成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
0: 同学们，司马迁的故事听完了，想一想，是什么力量让司马迁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到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是他心里的梦想，他不想让自己的努力白费。
3: 是他的坚持，再难也不停下写书的脚步。
4: 是他不服输的劲儿，不想被磨难打倒。
0: 是啊，同学们，是梦想，是坚持，是那股不服输的精神，这份力量让他在无尽的黑暗中为自己点亮了一盏灯，这盏灯的名字就叫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守住初心，走到想去的地方。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自强不息的力量远远不止照亮一个人的人生。当千千万万个人的这份力量汇聚，就能凝聚成一个民族的脊梁，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强大。今天我们能在教室里享受这份安宁与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又离不开国防的强大。我们今天国防的强大，正是因为有着这样自强不息的精神。下面呀，我们就通过上世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故事，来一起看一看吧。

0: 希望一出现，希望一出世，
1: 但是一个暂停，另一个暂停，大腿都没有感觉。

0: 同学们，看完了短片，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科学家们太辛苦了，在戈壁滩上条件那么差，还一直咬牙坚持。
2: 我特别佩服他们，明明有那么多困难，却从来没有放弃造原子弹。
0: 是啊，同学们，建国之初，我国基础薄弱，百业待兴，同时还遭遇外部势力的封锁与打压，但我国的科学家们毅然奔赴茫茫戈壁滩，喊出为国争气的口号，造出了属于中国的原子弹。同学们，科学家们最终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靠的又是什么呢？
2: 靠为国争光的坚定决心，不愿被外国人小瞧。
1: 靠不怕苦不怕难的勇气，再艰难也绝不放弃。靠自力更生的劲头，没有工具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是啊，同学们，正是这样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们今天的国防越来越强大。同学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能守护国家的安全，也能创造出美好的家园。让我们把目光从茫茫戈壁转向祖国的北方，那里曾经有一片叫塞罕坝的荒漠，黄沙漫天，草木难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塞罕坝的三代造林人用一生的坚守，把荒漠变成了绿洲。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塞罕坝的建设故事。
3: 大家决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这个地方最冷的时候达到-43.5°C，我们就亲自现场一个一个砍树过来嘛，一起向人吃，晒上肉。

0: 同学们，想象一下，在那样干旱、寒冷、风沙肆虐的环境下，要把小树苗种活，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呢？
1: 肯定特别难，风沙会把小树苗吹倒，缺水的时候，树苗还会枯死。
2: 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肯定经历了很多失败，却从来没有放弃。
0: 是啊，同学们，三代造林人不怕风沙，不惧严寒，缺水就想办法引水，树苗死了就重新栽种，一代传一代，整整几十年从未停下脚步。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从原子弹的惊天巨响到塞罕坝的绿树成荫，不管是国防建设还是生态保护，支撑我们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都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学们，你还知道哪些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故事吗？课前呀，同学们进行了查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吧。
3: 闻鸡起舞的将领祖逖，祖逖是东晋一位励志报国

0: 国的将领。他年轻时担心自己本领不够，就和朋友约定每天鸡鸣起床练剑，风雨无阻。凭着这份坚持，他后来成长为一代名将，收复了大片国土。
1: 同学们，听了这个故事，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2: 珍惜光阴，刻苦自律，才能成就大事。这份不浪费时光、奋勇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1: 是啊，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份珍惜时光、奋勇拼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下面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现代赛场，听一听下面这位同学分享的故事。
3: 轮椅上的剑客邹旭凤。邹旭凤阿姨是一名轮椅击剑运动员，她在比赛中受过很多伤，训练也特别辛苦，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后来她不仅在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上拿到了金牌，2024年在巴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为国争光。
1: 是啊，同学们，这个故事给了你哪些启示呢？
4: 做一件事，只要不放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赢得属于自己的金牌。
1: 同学们，其实我们也一样，做一件事儿，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赢得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精彩。下面呀，我们再来听一听最后一个分享。
4: 创造中国速度的高铁建设者。从前我们只有慢腾腾的绿皮火车，也没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工程师叔叔阿姨不怕困难，白天实地测试，晚上钻研图纸，一遍遍改进技术，终于让列车时速从几十公里跑到几百公里，建成了遍布全国的高铁网络，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1: 同学们，从高铁的故事中，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4: 建设者们不怕困难，奋勇拼搏，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
1: 是啊，创造中国速度的高铁建设者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新时代的真实写照。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其实伟大的精神从来都不遥远，它就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点滴选择和踏实的行动里。那现在老师想问问你，到底怎样做才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好少年呢？下面呀，就请你翻开教材第41页，一起来看看小伙伴们是怎样做的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场景。小明一家去爬山，妈妈对小明说：我帮你拿书包吧。小明却说：我自己能行。同学们，从小明的做法中，你看出他具有怎样的品质呢？
4: 小明不依赖别人，坚持自己做，他做到了磨练意志，自立自信。
1: 是啊，背书包虽然是一件小事儿，但就是在这样一件件的小事中，我们磨练了意志，树立了自信与自立，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做法。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场景。小芳羡慕地对小红说：你已经跳得很高了。小红却说：我还要更多的练习，争取跳得更高。同学们，小红已经做得很好了，却还想继续进步，这体现了什么精神？
2: 小红不满足现状，一直努力，真正做到了不断超越，永不停歇。
1: 是啊，同学们，跳高如此，学习任何一项本领和技能其实也是如此，这也是自强不息的做法。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场景。小明和小红一起在坐感应车，可是他们总是不能够成功，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遇到难

0: 皮，不放弃，还主动想办法，这是一种什么品质？
1: 他们遇到困难不退缩，积极想办法，做到了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0: 是啊，同学们，自强不息就体现在我们每一次背起书包的独立里，在一次比一次跳得更高的坚持里，在遇到那困难时我们那句不放弃里。同学们，少年自强，则国家未来有希望。正像书中的这首小诗所写的一样，少年当自强，立志向远方。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将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争做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好少年。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一个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照片走，没照。有，重跑，没照。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单元的第三课观测语。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一个回顾。在天气预报一课，我们知道了天气包括气温、风、云、雨，也明白了我们可以观测气象变化来预测未来的天气。而我们在观测气温一课明白了如何正确准确的观测气温。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探究天气的奥秘，我们该如何观测一场雨呢？那我想请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你能说说视频中下雨的情况吗？好了，视频看完了，同学，你能说说视频中下雨的情况吗？
1: 老师，我认为视频中是大雨。
0: 很好，同学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视频中是大雨。那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1: 视频中的雨非常密，也非常急。我通过日常的经验觉得，这种下雨的情况是我们常说的大雨。
0: 很好，同学通过日常经验及他的感受做出了判断。但我们该如何准确地判断一场雨的大小，以及我们天气预报中常说的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又是如何划分的呢？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2: 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有的时候下雨是在夜里，我睡觉后并不知道下雨的情况，但是第二天我出门看到路面的积水，我就可以大概判断昨天夜里的下雨情况了。积水多，我就会觉得夜里下的雨很大，而积水少，我就会觉得昨晚的雨很小。
0: 很好，同学根据他的日常观察做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想通过积水的多少来判断雨的大小。那我们能不能帮他把这个方案完善一下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工具来测量积水的多少呢？
1: 我们在上个学期学习了量筒的使用，量筒是用来测量液体体积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积水的多少。
0: 很好，同学能想到上个学期我们所学的量筒的使用，这点非常棒。我们也确实用量筒来测量液体的多少，也就是液体的体积。那你还记得液体体积常用的单位是什么吗？
2: 液体常用的体积单位是升和毫升，它们分别写作 L 和 ml。
0: 没错，我们液体常用的体积单位就是升和毫升。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量筒来测量一场雨的大小呢？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下面做的这个实验，然后说一说你的想法。
3: 我们用洒水壶模拟降雨，看看量筒是否会测出不同降雨的数值呢？

0: 好了，这个实验看完了，同学，你能说说你有什么想法吗？
1: 量筒确实在模拟的降雨中测量出来积水多少的不同，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可行的。
0: 很好，确实量筒在我们模拟不同的降雨中测出了不同的数值。那请同学们再来看看老师下面做的这个实验，再谈一谈你的想法。
2: 我们再次用洒水壶模拟降雨，看看不同规格的量筒在同一场雨下测量结果是如何的。

0: 这个实验也看完了，你能谈一谈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老师，我发现我们用不同规格的量桶测量同一场雨，最终量桶中的积水多少是不一样的，大的量桶里面的雨水更多，而小的量桶里雨水会更少。我们之前测量水的体积的时候，我们用不同规格的量桶测量同一杯水，它们的测量结果是相同的，我们这个方法好像不是那么完美。
0: 没错，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在后续制定雨量等级的时候，就必须先规定我们使用什么规格的量桶。如果采用了不同规格的量桶，我们的等级也就没有了意义，那就太麻烦了。那同学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老师给大家一个提示，看一看两个量桶中积水什么是相同的。
2: 老师，我发现虽然两个量桶中雨水的体积不同，但是它们在量桶中的高度是相同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积水深度来判断降雨的等级呢？
0: 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确实两个不同规格的量桶中积水深度是相同的，我们确实可以以此为依据。气象站用降雨量表示降雨的多少，用雨量器测量降雨量，而降雨量是指一定时间内降落到地面的水层深度，单位为毫米。我想请同学们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气象站使用的雨量器，然后谈一谈它有哪些结构呢？
1: 我看到雨量器有气口、盛雨器、漏斗、雨量桶、储水瓶和量雨杯这些结构。但我有一些问题，为什么气象站的雨量器要更复杂一些？里面为什么有漏斗和量雨杯这两个结构呢？为什么不能只用一个带刻度的直筒杯来测量降雨量呢？
0: 同学说得非常好。确实，我们的雨量器是用来收集降雨的专用器具，通过与之配套的量雨杯来测定以毫米为单位的降雨量。那同学提到两个问题，我们分别来解释。首先，漏斗是当降雨量很多时，页面位置很高，很容易溅出去，导致测量数据不准。所以有了漏斗后，可以防止这一现象。同时，漏斗也可以防止在降雨后，储水瓶中的雨水蒸发，导致数据不准。而我们的量雨杯则是当降雨量很小时，储水瓶中的页面高度也很低，很容易测量不准，所以我们用配套的量雨杯来放大这页面高度，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出降雨量。那同学们也了解了我们气象站专用的测量降雨多少的雨量器，我们能不能也自制一个雨量器呀？同学们想一想，自制一个雨量器需要哪些材料，又如何制作呢？
2: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平底直筒的透明塑料瓶来做雨量器，因为平底直筒的塑料瓶既能平稳放住，也很好测量瓶中雨水的深度，同时瓶身透明，也方便观察水位。
0: 同学说得非常好，平底直筒的塑料

0: 屏确实很适合做一个雨量器，但我们生活中很难找到完全平底的塑料瓶。生活中常见的塑料瓶底往往是凹凸不平的。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吗？老师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回忆一下上个学期学到的各种容器中静止状态的水面是什么样的。
1: 我有办法了，容器中的静止状态的水面总是平平的，所以我们可以先在瓶中放一部分水，这样就可以解决瓶底不平的问题了。
0: 嗯，同学说得非常好。那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后，我们该如何把它改造成雨量器呢？
1: 可以把瓶子的上半部分剪下来，倒扣在下半部分上，这样上面就像漏斗，雨水能顺利流进下面的瓶子里，不会溅出去。
0: 嗯，同学说得非常好。那为什么要剪下来上半部分做漏斗，而不是找我们的漏斗来直接当做漏斗呢？
1: 因为同一个瓶子上下部分刚好能扣在一起，密封性比较好，而且材料都是现成的，不用额外找。
0: 嗯，同学想得非常周到。那我们在动手制作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使用剪刀或美工刀时要特别小心，最好在老师或家长的指导下剪，剪完后的瓶口边缘可能比较锋利，可以用胶带包一下。
0: 确实，在我们制作中，安全是我们最要考虑的事情。那雨量器做好之后，怎样才能知道下了多少毫米的雨呢？
2: 可以在瓶身外面贴一张纸条，用尺子画出毫米刻度，然后放在空旷的地方接雨水，雨停后看水位对应的刻度就可以了。
0: 嗯，两位同学说的都非常好。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如何自制一个雨量器。自制雨量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白纸、瓶身均匀的塑料瓶、美工刀、笔、尺子、胶带。先在瓶口的位置用笔做好标记，然后用美工刀沿标记处划开。在使用美工刀时要注意安全，戴好手套，也可以请老师帮忙切割。切割完成后，上半部分可以做漏斗，把漏斗倒扣在瓶座上，雨量器就完成了一半。因为我们选用的瓶底是凹凸不平的，所以要在瓶中加水，让水面没过凸起的部分。因为降雨量的单位是毫米，为了方便我们读数，可以在白纸上画出刻度线，标上数值和单位，然后用剪刀剪下来，最后把做好的刻度纸贴在瓶身。在粘贴时需要注意，水位线要和刻度线的最基点齐平，这样我们的雨量器就做好了。嗯，通过这个视频，我相信同学们已经知道如何自制一个雨量器了。那你觉得我们自制的雨量器和气象站用的雨量器区别在哪里呢？
1: 气象站用的更精密，我们自制的虽然简单，但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刻度准确，摆放平稳，也能得到可靠的雨量数据。
0: 同学说的非常好。那雨量器做好了，在实际测量时应该怎么使用呢？
2: 下雨前要把雨量器放在开阔的地方，而且要放在稍高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落到地面的雨水溅进雨量器里，影响测量结果。
0: 嗯，同学说得很好。那老师有问题了，为什么要放在开阔的地方？如果放在屋檐下或者大树下会怎么样呢？
2: 如果放在屋檐下，屋檐留下的水会流进雨量器里，测出来的就不是真实的降雨量了。放在大树下，树叶上的积水滴落进去也会让数据偏高，所以一定要放在周围没有遮挡的开阔地带。
0: 嗯，同学说得很好。测量位置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了数据的准确性。那雨下完之后，我们怎么知道降雨量呢？
2: 降雨结束后，用侧边刻度量出雨量器内积水的

0: 深度，这个数值就是此次的降雨量。
1: 那我们在测量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眼睛平视水面最底部的位置读数，不能从斜上方或斜下方看，否则读数会有错误。
1: 嗯，很好，同学能够想到之前我们量筒测量时是该怎么看，这点很好。那只要我们把雨量

0: 也能测出可靠的降雨数据。那好了，同学，我希望同学能用自己自制的雨量器测量一下一周的降雨量，然后把它填在我们的记录表中，每天的降雨量填在降雨量毫米这一栏。如果某一天没有下雨，这一栏我们就填零毫米。填完之后，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对照我们的雨量等级表，看一看我们每天的降雨量属于哪个等级。那我想请同学们观察一下雨量等级表，说一说它的划分依据。
1: 这个表以24小时降雨量为标准，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六个等级。其中小雨是小于10.0毫米，中雨是10.0到24.9毫米，大雨是25.0到49.9毫米，暴雨是50.0到99.9毫米，大暴雨是100.0到249.9毫米，特大暴雨是大于等于250.0毫米。
0: 同学说得非常好。那假设我测得某一天24小时之内总降雨量为33毫米，那它属于什么降雨等级呢？
2: 33毫米在25.0到49.9毫米之间，属于大雨。
0: 很好。那再假设我测得某一天24小时之内总降雨量为8毫米，它又属于什么等级呢？
1: 8毫米是在小于10.0毫米的级别，所以是小雨。
0: 两位同学判断的都很好，那这里需要注意了，这里的等级是按24小时累计值判定的，不能因为雨下的急就主观判断为暴雨，必须依据实测的数据来进行判定。
2: 也就是说，雨量等级是客观的毫米数决定的，而不是人的感觉。
0: 没错，这便是科学观测与日常感受的区别。那我们通过指南车信箱再来看一看降雨观测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降雨观测是水资源最重要的基础资料之一，对工农业生产、水利开发、江河防洪和工程管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降雨只是降水的一类，特指水蒸气在大气中凝结成液态水，以雨水的形式降落到地面的现象。而降水则包括空气中水汽冷凝后降落到地表的所有现象，例如雨、雪、冰雹等。当我们遇到雪或冰雹，需要先收集固态降水，然后融化或换算成等量的水层深度，才能得到降水量。日常天气预报中提到的降水量，通常指融化后的等效水深。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看具体该如何做吧。
3: 那如果下雪了，又该怎么测量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漏斗和储水瓶拿走，直接用盛雪口或储水桶直接承接雪。测量的时候，把储水桶拿回室内，等到雪融化成水后，就可以把水倒入量桶中，读取刻度数，来确定降水量啦。
0: 好啦，我相信同学们通过这个视频已经明白该如何做了。那我们对一个区域的降水进行长期监测，就可以找到规律，比如哪些月份降水集中，这些规律直接影响我们本地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城市排水以及江河防洪。没有几十年的降水数据，这些工程就缺乏了科学依据。
2: 所以一周的观测虽然时间短，但也是在为长期规律积累基础数据。
0: 没错，科学观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规范的小数据都是大规律的一部分。
2: 明白了，我们在记录时应该把每天的毫米数填写清楚，然后对照等级表写出对应的等级，最后思考这些数据可能有什么实际用途。
0: 这便是从做到思的完整科学过程。那我们一个月或一年降水量的总和称为月或年降水量，根据多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年均降水量，它能反映该地的降水基本情况。同学看一看下方的表格，你有什么想法？
1: 这些数字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的年均降水会有不同。
0: 没错，不同地区的年均降水确实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降水也就导致了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那在课程的最后，老师想给大家留两个课后思考。 一、制作雨量器的

瓶子必须是平底直筒的吗？之前我们已经探究过了，不是平底的瓶子我们该如何处理？如果瓶子不是直筒的，那又会有什么问题呢？二，瓶子口径大小对降雨量的测量有影响吗？同学可以想一想，我们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好了，今天课程就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0: 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来。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快点，你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再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扶起来，犯规了，手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走！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

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有什么打算？那我们下节课将继续学习 Traveling Around Part C 的部分。你同时要思考一个问题 ：Doing a survey about how people travel。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好，如果你对今天的课感。

0: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前，对、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

0: 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趟一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嗯，然后收左脚，
1: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嗯，平稳的沉，嗯，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
1: 嗯，
0: 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
1: 嗯，
0: 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右掌向外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
0: 根，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
1: 嗯，
0: 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
1: 嗯，
0: 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嗯，一直左脚是直的，嗯，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啊，就外圈的这个，
0: 对，咱们不用扣的这么，嗯，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
1: 嗯，
0: 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
1: 收，
0: 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1: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然后右脚扣，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
0: 对，好，这个放在这儿
1: ，
0: 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嗯，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
1: 嗯，
0: 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放回两侧，嗯，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

能放松啊。少说有点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是，能起身，收回。

0: 您说您捡来的？
1: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1: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
0: 嗯。
1: 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都是到了藤县。
0: 嗯。
1: 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就避雨，我听着它啊的哭。从那我一看它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
0: 嗯。
1: 她那什么都不是，她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
0: 嗯。
1: 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
0: 嗯。
1: 这样冻的那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
0: 嗯，
1: 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
0: 嗯，
1: 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
0: 嗯，
1: 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四点多快五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
0: 嗯。
1: 带回家他们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们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的家噻。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
0: 嗯，
1: 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0: 哦，
1: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她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0: 嗯，
1: 我到我那两间，我那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0: 嗯，
1: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0: 嗯，
1: 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就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的。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四点多了，我的他。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0: 嗯，又给她带回家了。
1: 啊，带回家，她不她还没地方吗？
0: 嗯，
1: 她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0: 嗯，
1: 我哥哥嫂子说的，怎么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0: 嗯，
1: 我的她找不到家，她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0: 嗯，
1: 我的带她搁在家里，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0: 嗯，
1: 我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1: 我那时候二十多点，二十五六。
0: 二十五六。
1: 啊
0: 啊！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

0: 岁数您问了吗？
1: 他说十六岁，
0: 当时十六岁
1: 啊。
0: 他能写出来他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1: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河川县。
0: 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1: 那都是好远
0: 啊。
1: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呀。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1: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1: 就江苏徐州。还是
0: 回徐州打工
1: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1: 啊？
0: 到
1: 了四川绵阳县。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1: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这是当时的样子。
1: 对。我都给他拍了照。就给留个纪念嘛，就像。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反正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说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0: 睡火炕。
1: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然后说的让弄贴到那个锅上，下面还炒菜。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0: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的，
1: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0: 那也不少钱呀。
1: 那时候钱是不少。
0: 你打工的时候，
1: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十几块钱呢。
0: 对呀，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1: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0: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1: 说了。
0: 反对不反对啊？
1: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0: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1: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我说的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0: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1: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他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 咱也找不到他家。
0: 对啊，
1: 我得从那我。

0: 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学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
1: 啊、
0: 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
1: 嗯，
0: 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去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啊、嗯，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走了他哭，哭他把行李拎下来。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那忘了一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孩子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
1: 嗯，
0: 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啊？
0: 跑了有十几多年。
1: 十几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快五六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二十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1: 嗯，
0: 跑过河北唐山，
1: 嗯，
0: 保定，
1: 嗯，
0: 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嗯，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
1: 嗯，
0: 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问我吃饭了吗。有时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洗脚，脚脚的盖子。我过了一小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啊。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我就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给他找家查听。到哪里十几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
1: 啊，
0: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拖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拿到咱家卖钱。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

0: 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嗯，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1: 嗯，
0: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

0: 派上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1: 嗯，
0: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
1: 嗯，
0: 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嗯，这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啊、哦。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现在14了。
1: 哦，十四这么大了啊、哦？
0: 对，到了6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啊、嗯，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帮我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嗯，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1: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0: 好嘞。玉玉。
1: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日子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0: 嗯，
1: 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是爸爸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他不是让了爸爸让了爸爸爸爸是这样。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
0: 嗯，
1: 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存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公营分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0: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1: 灵寿县？
0: 对，是在灵寿县。
1: 我领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0: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2: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岁俩嘛，俩嘛岁就花来点，还都16了，来点扎鞋嘛，就扎一年那样。去他三门嘛，后来就是有个2三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0: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3: 对，
0: 去做鞋子。
3: 对，
0: 他们同乡有2个四川人，
1: 做鞋吗？
0: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3: 对，
0: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

0: 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两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两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1: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两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两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0: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2: 都留着呢，
3: 爸爸，
2: 都留着呢。
0: 现在给我把这张拿出来，
2: 这是
0: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2: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0: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2: 好的，
0: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2: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2: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3: 好，
2: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3: 好的，
2: 祝福你们。
5: 谢谢，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6: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

0: 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

0: 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 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

0: 体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哦，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4: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5: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5: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哦，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没错，
5: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

0: 做饭呢他还不熟，
1: 嗯，
0: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他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5: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5: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5: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干豆豉，栀子是

0: 去火力施的。旦斗池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位药师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那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

0: 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可以选用质子史风作为印，紧扣诗中孩童借风泛舟，随性亲人的生活意趣，以篆刻灵动古朴的线条，把诗里悠然自在的闲情与童真萦绕于方寸之间。
1: 舟过安仁，以小见大，妙写童趣。我这幅作品以孩童为主体，以轻舟江景为衬，用明快笔墨还原诗中的场景，让画景与诗意完美合一。
0: 大家好，我是张新燕。今天我创作的篆刻作品灵感源于宋代杨万里的《舟过安仁》，这是描绘了水乡渔童舟高停棹，无语张伞，以伞借风，充满天真童趣与生活巧思，语言明快，意境清新。我特意选用质子史风作为印本，紧扣诗中孩童借风泛舟，随性亲人的鲜活意趣，以篆刻灵动古朴的线条，把诗里悠然自在的闲情与童真萦绕于方寸之间，诗境与印浑然相融。这个质子史风这个内容呢，我选用以砖瓦银的这种文字，它是比较有这种趣味的，跟这个印文这个内容也比较契合。

篆刻分这个冲刀和切刀，但是一般的时候咱们用的都是冲刀，但折拍有一个专门是以切刀为主的一种风格。这说算是有个好处，是它不像青天石这么容易崩裂，但是它也走刀比较爽，都在这个中国这个篆刻这边是比较好的一种认识。但这方印呢没有加边儿，就是为了要这种自由自在，体现这个印文内容。

篆刻跟书法有密切的关联，就是说你起码能写，让印章呢有书法的味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印章这个线条可以改，书法就是一下成，不能描。

这儿有点石钉，所以说完全用冲刀不行，还得用切刀。所以说这个篆刻吧，就是没有太固定的刀法，就像说那个书法似的，执笔无定法。

用这个汉碱呢，这个跟它气息基本上是相通的，而且也是为了利用它这种结构的那种趣味。汉碱在书法里边是挺有趣味的一种书体。

0: 这方印吧，让每一个字都动起来，静中有动，就是体现两个小孩做游戏的那种感觉。如果不是动的，这方印就失去了那种趣味。就是无论这个印章你再怎么弄，重心要稳。这个篆刻就是，尤其是写意印，它讲究是要跟草书一样，要制造矛盾，涉险还得就险。这方印就是大概的感觉是有的，也有可观之处。
1: 大家好，我是刘清庚，今天根据宋代阎王里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舟过安仁》。这首诗写尽孩童张伞借风的天真巧思，意趣盎然，清新明快。我以人物画的表现更贴合诗中的活泼灵动的意境。舟过安仁，以小见大，妙写童趣。我这幅作品以孩童为主体，以轻舟江景为衬，用明快笔墨还原诗中的场景，让画景与诗意完美合一。首先我们先画一个童子。画童子我们首先是要注意这个童子的表情，再一个他们的衣着打扮要符合打鱼的身份。我们用笔呢是以中锋为主，

这两个孩子呢是一个是站一个是坐，这样从构图上有一种层次感。画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的翻正，有时间一不注意就把手给画翻了，左手画成右手了，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舟过安仁》，根据杨万里这首诗的意思创作了这幅画。两个小童把船桨都收起来，撑起这个雨伞，利用雨伞来借风，使小船缓缓往前行。整个构图是 S 型构图，中国最传统的构图方式来表现画面的这个内容。最后是落款把这首诗给写上来，补充这个画面的完整性，又对这幅画做了一些说明，使这个画面更容易被人解读。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

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企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

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七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在这一单元，我们还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本单元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运用多种方法识字；二、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三、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青蛙卖泥塘这一课。本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复习巩固生字；二、了解青蛙为卖泥塘做的事，以及青蛙为什么不卖泥塘了；三、借助提示分角色表演这个故事。下面请同学们和我一起来读课题。二十，青蛙卖泥塘。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课文大意，还认识了文中的会认字。下面就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注意读准字音：换钱、搬家、吆喝、水坑、舒服、采集、播撒、砍价、灌水、缺少、栽树、游泳、愣住、烂泥塘、绿茵茵。这些词语你都读准了吗？下面就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第九十页，自己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一边读一边想一想，青蛙为卖泥塘都做了哪些事。二十，青蛙卖泥塘。青蛙住在烂泥塘里，它觉得这儿不怎么样，想把泥塘卖掉，换一些钱搬到城里住。于是青蛙在泥塘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卖泥塘三个字。卖泥塘喽，卖泥塘，青蛙站在牌子边大声吆喝起来。一头老牛走过来看了看泥塘，说：这个水坑坑嘛，在里边打打滚倒挺舒服，不过要是周围有些草就更好

时，青蛙把周围的草籽采起来，收集起来。播撒呢，指的是青蛙把这些草籽播种撒在泥塘周围。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语吧，采集、播撒。下面我们再来读读这一自然段吧。青蛙想，要是在泥塘周围种些草，就能卖出去了。于是它就去采集草籽，播撒在泥塘周围的地上。瞧，这就是青蛙听了老牛的话做出的改变呀。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学习伙伴给大家的学习提示二。一，读一读课文6至8自然段，先用横线画出青蛙和野鸭说的话，再用波浪线画出青蛙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二，和同桌分角色读一读画出的内容，读出语气。下面就请同学们读一读，画一画吧。画好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读读青蛙和野鸭的对话吧。卖泥塘喽，卖泥塘。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塘里的水太少了。你们瞧，这一次野鸭还对这个泥塘提出了优点和不足之处。青蛙呢，它听了野鸭的话，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下面就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青蛙是怎么做的，圈出描写青蛙动作的词语。你从这些词语中感受到了什么？说一说，演一演。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于是他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又砍了些竹子，把竹子破开，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水引到泥塘里来。快找一找这句话里描写青蛙动作的词语吧。你们瞧，这位同学找到了这几个：跑、找、砍、破、接、引。你找对了吗？找对了，再来读一读吧。青蛙想，要是能往泥塘里引些水，就能卖出去了。于是它跑到周围的山里，找到泉水，又砍了些竹子，把竹子破开，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水引到泥塘里来。从这些词语中，你感受到了什么？是呀，青蛙这一次为泥塘做出的改变，步骤很多，十分辛苦呢。你们瞧，通过青蛙不懈的努力，这泉水终于引到泥塘里来了，多高兴呀！自己再想象着画面，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下面我们来看看学习提示三：一，默读课文9至12自然段，想一想小动物们到青蛙的泥塘来，分别是怎么说的。请你扮演一种动物，说一说。二，想一想，最后青蛙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你们瞧，这位同学扮演的是小鸟，他想，小鸟可能会说，这个地方要是种上些树，我就可以在这里安家了。蝴蝶呢？蝴蝶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好是好，要是种上花就更好了，我可以在花丛中跳舞，还可以品尝花蜜呢。看，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来了，我真喜欢这里绿茵茵的草地呀，要是有一条路能够通到城里，就可以把我种的胡萝卜运到城里卖了。猴子也来了，这个地方可真美呀，要是盖所房子，就可以邀请城里的小伙伴来做客了。

0: 小狐狸也来了，这里建造一个小游乐园吧，我们每天放了学就可以尽情玩耍了，那该多好呀。青蛙听了小动物们的话，一次又一次做出了改变。瞧，它又开始吆喝起来了。这一次它是怎么吆喝的？请同学们来读一读第十一残段。卖泥塘喽，卖泥塘。有一天，青蛙又站在牌子旁吆喝起来。多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水塘。你可以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听小鸟在树上唱歌。你可以在水里尽情游泳，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这儿还有道路通到城里。青蛙说到这里，突然愣住了。他想，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住挺好的，为什么要卖掉呢？同学们，青蛙这次的吆喝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是呀，青蛙这一次还夸赞了自己池塘的优点呢。不仅如此，它的语气应该是又热情又自豪的。下面请同学们体会着这样的感情，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你们瞧，这一自然段中还有一个省略号，请同学们想一想，青蛙还会说些什么呢？想好了，可以和你的学习伙伴互相交流交流。有的同学说，青蛙还可能会说，快来瞧呀，水塘里的荷花多美呀，到了秋天，咱们就可以挖莲藕吃了。有的同学继续补充道，你们快来看呀，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可清了，水里有许多小鱼和小虾游来游去呢。还有的同学说，这里的房子冬暖夏凉，住起来舒服极了。是呀，那同学们，青蛙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你有答案了吗？有的同学说，青蛙一次又一次做出了改变，把自己的烂泥塘变得又美好又舒适，所以青蛙舍不得卖掉泥塘了。是呀，改变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呢。下面就请同学们再完整地读一读这个小故事吧。读完以后，你还可以和小组里的同学分角色演一演这个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文中的词语搭配，请你们来读一读屏幕上的字词，尝试着连一连吧。瞧，这位同学的答案，我要给大家推荐《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这本书很好看，大家快读一读吧。那在这本书里，我们介绍的时候还可以扩展一些内容，比如书里主要写了什么内容，怎么好看呢？读了这本书能有什么收获？瞧，这位同学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这是这本书的名称。奇妙的大自然在我们的心中藏下许多小问号，比如星星为什么会眨眼？彩虹为什么有七种颜色？大雁是怎么辨别方向回到北方的？你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这一段描写了这本书的内容，十分有趣。读了这本书，你还能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一、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六，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有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黄磊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

的第六单元保护野生鸟类。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十、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计数单位的数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本质，掌握运算规则与验算方法，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全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在生活中的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逐步发展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在上节课，我们已经探索并掌握了整十、整百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感受到了算法的多样性，体会到了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的道理。今天这节课，我们将运用之前的学习方法和经验，继续探索三位数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理解其中的道理，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文具、图画本儿，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计数器。准备好了吗？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数学之旅吧。同学们，你们听说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吗？这是国家为了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而制定的重要法规文件，里面涵盖了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等多个类别。在1989年，我国首次发布了该名录。多年来，通过不断的完善，在2021年公布了调整后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的发布不仅推动了生态平衡，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反映了国家对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结合名录中与野生鸟类相关的部分数据，一起来看看里面有哪些数学知识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笑笑说，通过阅读资料，我知道了1989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有244种。淘气说，通过表格知道了2021年名录中一级保护的野生鸟类有92种，二级保护的野生鸟类有302种。同学们，你们不仅关注到了文字和表格中的信息，而且表达得很清楚有条理。那我们看到在2021年名录中提到了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是的，名录中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一共有2个级别，其中一级保护是最高级别，二级保护略低于一级保护，二者统称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这些数学信息，你能尝试着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提的问题吧。2021年名录中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多少种？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1989年名录中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的野生鸟类分别是多少种？2021年一级保护野生鸟类比1989年一级保护野生鸟类增加了多少种？2021年二级保护鸟类比1989年二级保护鸟类增加了多少种？
同学们，你们可真会提问题。

0: 题。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解决第一个问题吧。2021年名录中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多少种？同学们，你们会列式吗？
1: 我试试，通过表格，我们知道了2021年名录中一级保护野生鸟类有92种，二级保护野生鸟类有302种，求一共有多少种，就是把这两种的数量合起来，所以算式是92加302。
2: 我补充，算式还可以写成302加92。
0: 同学们，你们说的都很好。92加302该怎么算呢？你能把你的思考过程和同学们说清楚吗？我们一起来看探索提示。请你用喜欢的方式算一算92加302等于几。你可以在图画本上画一画，写一写，也可以用计数器拨一拨。然后把你的想法和旁边的人交流一下，说清楚你是如何加的。听清了吗？快试一试吧。很多同学都有想法了，下面呀，我们一起来分享。淘气说他是在竖线上画一画的。92加302，把302分成300和2，从92开始，先加300，92加300等于392，接着再加二，392加2等于394，这样就算出了92加302等于394。那聪明的同学们还想到了，也可以将92像这样分成90和2。先用300加90等于390，再用2加2等于4，最后合起来也算出了结果。同学们，淘气是在竖线上加一加。我们再来看看笑笑的想法。
3: 我是在计数器上拨一拨，先拨92，个位上拨2颗珠子，表示2个1；十位上拨9颗珠子，表示9个10，合起来就是92加302。先在个位上加2颗珠子，十位是0，所以不用加。最后在百位上加3颗珠子。数一数，个位上2加2，4颗珠子是4，十位上不变，9颗珠子是90，百位上3颗珠子是300，合起来是394，所以92加302等于394。
0: 同学们的方法都很好，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竖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咦，这两个竖式怎么写的不一样呀？你同意谁的？把你的想法和我们说一说吧。
1: 我认为第二个竖式是正确的，第一个竖式302的位置写错了。这个三表示的是3个百，要写在百位上；0表示的是0个10，要写在十位上；这个二表示的是2个1，要写在个位上。它的数位没有对齐呢。
2: 我同意笑笑的想法。我们在用竖式计算时，个位要和个位对齐，十位要和十位对齐，百位要和百位对齐，也就是相同数位要对齐。
0: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是的，有了前面的学习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列竖式时，相同数位要对齐再相加，计算时先算个位。2加2等于4，表示有4个1，

0: 所以要写在个位上。接着算十位，九加零等于九，表示有九个十，写在十位上。接着是百位，把百位的三拉下来，就算出了92加302等于394。
1: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写数式的时候，可以把数位较多的数写在上面，数位较少的数写在下面，这样更方便我们相同数位对齐呢。
2: 真是一个好方法，给你点赞。
0: 同学们，你们看，你们用这么多种方法，在数线上画一画，计数器拨一拨，列数式，都算出了92加302的结果。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种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试试，我发现这几种方法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把302分成了300和2，300也就是三个百，2就是两个一，然后是用几个百加几个百，几个十加几个十，几个一加几个一。
0: 同学们，通过你们认真的观察，积极的思考，还发现了方法之间的联系，真是太棒了。是的，这些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用几个百加几个百，几个十加几个十，几个一加几个一，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吧。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请同学们想一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知道哪些数学信息呀？是的，我们要分别知道1989年和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各有多少种。那通过资料，我们已经知道1989年有244种，那2021年呢？细心的同学们一定想到了，在刚刚呀，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2021年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一共有394种，那现在你能列式了吗？求2021年比1989年增加了多少种？就是将这两个数量进行比较，所以要用减法来解决。算式是394减244，等于几呢？请同学们用你喜欢的方法算一算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这是笑笑的作品，你读懂了吗？他先在数线上找到394，394减244，把244分成240和4。分三次去减，394先减200，等于194。接着再减40，194减40等于154。最后减四，154减四等于150。这样就算出了394减244等于150。在这里呀，笑笑还特别要提醒同学们，我们剪的数不一样大，画的线段还不一样长呢。剪200，线段就要画的长一些。那剪40呢？200的一半是100，100的一半是50，所以40要画的比50短一些，那4就要画的再短一些了。同样，有的同学也想到了，还可以将394分成390和4，先用300减200等于100，再用90减40等于50，接着4减4等于0，最后合起来，同样算出了结果。

0: 我们再来听听计数器的方法吧。
1: 我先拨394，在百位上拨三颗珠子，表示三个百；十位上拨九颗珠子，表示九个十；个位上拨四颗珠子，表示四个一，合起来是394减244。现在个位上拿走四颗珠子。没有啦，是零。再从十位上拿走四颗珠子，还剩五颗珠子，是50。最后从百位上拿走两颗珠子，还剩一颗珠子，是100，合起来是150。所以394减244等于150。
0: 同学们，画竖线、计数器刚刚就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加法问题，现在又帮我们解决了减法问题呢。那如果列竖式该怎么写呢？这是淘气列的竖式，他先写出被减数394，然后写出减数244。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同学们，相同数位要对齐再相减，从个位减起，四减四等于零，九减四等于五，三减二等于一，合起来就算出了394减244等于150。同学们，你们用这么多种方法都算出了394减244的结果，而且在这里还给了大家很好的提示，比如在画竖线时，减的数不一样大，画的线段就不一样长。那在列竖式时，相同数位要对齐。
2: 听了大家的方法，我有发现，这些方法都把244分成了240和4，也就是两个百、四个十和四个一，然后都是在用几个百去减几个百，几个十减几个十，几个一减几个一，和加法是一样的呢。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有这样的发现吗？你们可真善于用联系的眼光观察思考问题呀。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阅读文字和表格中的数学信息，发现提出了好奇感兴趣的数学问题，接着我们用多种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发现虽然这些方法不一样，但是其中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都是用几个百加减几个百，几个十加减几个十，几个一加减几个一，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好了，前两个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看到有的同学还提出了好奇的感兴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先存入到我们的问题银行中，课下你可以阅读资料再来探索。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解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名录中的数学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想说的吗？
3: 我看到2021年名录中，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种类比1989年增加了150种，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2: 我也有想法，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也要守护这些天空精灵，维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4: 1、2、3、4、5、6、7、8。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绳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哦，
1: 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那可以再来一次。
1: 车轮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1: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2、3、4、5、6、7、8，2、2、3、4、5、6，抬头3、2、3、4、5、6、7、8，4、2、3、4、5、6、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摇绳，不加摇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1、2、3、4、5、6、7、8，2、2、3、4，踩准节奏，3、2、3、4、5、6，非常棒，4、2、3、4、5、6、7，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5、6、7，跳，1、2、3、4、5、6、7、8，2、2、3、4、5、6，注意节奏，3、2、3、4、5、6、7、8，4、2、3、4、5、6、7，停，非常棒。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陈老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让我们开启一段环球音乐之旅，一起来聆听管弦乐作品《维也纳》

0: 大的音乐中。在聆听作品之前呢，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作品吧。在匈牙利流传着一则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哈里是一位退伍的老兵，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他能把他的经历吹嘘得天花乱坠的，说什么他曾经单枪匹马地战败过拿破仑的军队，还把长着七个头的长龙打翻在地，更能驯服了烈马。哎，同学们，你们相信哈利的话吗？单纯的村民可真的是相信了。作曲家柯达伊把他的经历写成了歌唱剧《五个冒险故事》，又把其中的主题音乐改编成了管弦乐组体曲《哈利亚诺什》。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作品《维也纳的音乐中》就是其中的第二首。由于这则民间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后来又被改编成了木偶剧《吹牛皮大王》，久演不衰。这首作品非常的风趣生动，富有童话色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同学们，你们是不是特别想听一听这首作品呢？在聆听之前，我们先来听听哈利是如何讲述他的冒险故事的。
1: 我还曾救过公主呢，从战场上归来，美丽的公主邀请我到维也纳王宫做客，正是全城的百姓甚至军乐队都在城门口热烈欢迎我，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国王的接见。
0: 同学们，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是怎么塑造哈利形象的。你听，随着维也纳城中的音乐钟声的响起，哈利出现了。

0: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哈利？
1: 得意洋洋，很自信的，狡黠又滑稽的感觉。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来聆听，边看乐谱边聆听，从主奏乐器旋律特点上一起来再次来感受一下哈利的主题吧。

0: 同学们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刚才的音乐听起来活泼跳跃，旋律色彩明亮，而且我听到了木管乐器的声音，好像还有叮叮当当的声响。
0: 同学们，你们的回答真的是太棒了。木管组的乐器使得哈利的主题增添了很多的幽默的感觉，一下子哈利那俏皮狡黠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你们的感知力非常丰富，叮叮当当的声响正是钟琴演奏出来的。哈利的主题是由木管组的乐器和钟琴一前一后交替的以轮奏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这部分旋律中呢，旋律的跳进与急进交替出现，更加把哈利的这种活泼的性格展现出来了，而且还加入了一丝丝的这样的俏皮，有戏剧性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一唱哈利主题吧。哈利的主题这部分音乐是降 E 大调，以低线为哆。在演唱时，同学们请你们手打稳定拍。由于原谱的旋律音区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可以低八度来演唱。起始音为哆，准备开始。

我们就完整的聆听维也纳的音乐中，你想一想，音乐中哈利的主题出现了几次？如果你能边听边表现出来，那就更有趣了。现在开始吧。

0: 同学们，相信你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老师，哈利主题一共出现了四次。
0: 你们说的非常正确，而且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哈利主题重复出现之间呢，还有其他的人物出场。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辨一下出场的其他三位人物都是谁呢？我们先来听听第一段旋律。

0: 同学们，相信你已经有了答案，请说说吧。
1: 老师，这段音乐描绘的是军乐队。音乐中，我感受到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好像还听到了嘹亮的铜管音色，仿佛整齐列队、踏步前行的军乐团正精神抖擞地穿过广场。
0: 你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第二段音乐，又是谁呢？

0: 同学们，来说说你的答案吧。
1: 老师，这段音乐表现的是优雅的公主，旋律轻盈婉转，优美动听，好像是公主翩翩起舞的裙摆，太美了。
0: 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棒了。最后这段音乐，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答案，我们来听听吧。

0: 同学们，请回答一下。
1: 老师，这段音乐听起来有庄重威严的感觉，节奏舒缓而富有力量感，

0: 仿佛国王正端坐于高台之上，目光如炬，气度非凡。
1: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真的是太丰富了，作曲家也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把每个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深入来聆听一下这三段主题吧。首先我们来聆听的是军乐队的主题。

0: 同学们，请说说吧。
1: 老师，我听到了嘹亮的小号声，在音乐的后半部分好像还隐约听到了小军鼓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使得音乐有着铿锵有力的行进的感觉。
0: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感知力太棒了。军乐队的主题呢，是由小号作为主奏的，后半部分还加入了小军鼓富有节奏感的旋律，使得这部分的旋律铿锵有力，有进行曲的感觉，好像预示着欢迎哈利的形式已经开始了。那么旋律的后半部分还加入了短笛和双簧管的声音，更使得军乐队的这部分旋律增加了一幅幽默滑稽的感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一段公主的主题。那么这部分主奏乐器是什么？音乐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0: 请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我听到了长笛婉转起伏的声音，好像还听到了弦乐组和其他木管组乐器的声音，旋律听起来非常连贯优美。
0: 同学们，你们说的非常对，接下来让我们边观看乐谱边再次来感受一下。

你们的感受是很对的。这部分的旋律，我们从乐谱上来看，连续的三连音的节奏型，使得公主的主题连贯而柔和。而主奏乐器长笛的加入，使得这部分的旋律又显得更加的轻快、轻盈、优美的感觉。那么，后面还加入了双簧管等木管组的乐器，好像正在跟公主的主题形成了对话。哈利的主题幽默，公主的主题高雅优雅的感觉。之后呢，我们还听到了弦乐组的声音，使得公主的这部分的主题显得更加的有层次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国王的主题，他的主奏乐器又是什么？音乐主题上、旋律上又有了什么样新的变化？

0: 同学们，请说说你的感受吧。
1: 老师，我听到了圆号浑厚而庄严的声音，还有小号的声音，威严而神秘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似乎是国王正在接见哈里的场面。
0: 你说的非常的正确，圆号的声音浑厚而饱满，国王的神秘而庄严的形象一下子就活灵活现了。之后又加入了小号、小军鼓，使得欢迎哈里的场面变得更加的严肃。但是细心的同学，你一定发现了，这部分音乐里面还加入了木管组的乐器，使得国王这一主题又加入了，又显得有童话般的幽默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完整的聆听维也纳的音乐中，请你一边听一边想一想，穿插于哈利四个主题之间的插部各个人物又都是谁呢？如果你能边听边来表现一下，就更好了。那么现在开始吧。

0: 伴随着维也纳的钟声渐行渐远，我们的音乐结束了。相信同学们和我有同样的答案。在三次出现的这个插步呢，第一次出现的是谁呢？是军乐队。第二次插步出现的主题是谁呢？是国王。第三次是美丽的公主。哈利的主题在整首作品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在每一次重复之间呢，有三个不同的人物出现。那么这种曲式结构就叫做回旋曲式。维也纳的音乐中的故事讲完了，同学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作曲家运用非常丰富的音乐语言，为我们刻画了生动的音乐形象。但是，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遇见了哈利，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1: 哈利，你可别再说大话了，吹牛皮可真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0: 同学们，你们说得非常对，吹牛皮可真的不是个好习惯，唯有脚踏实地地做事情，勇敢地、真诚地待人，才能赢得最终的尊重。那么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环球之旅也接近尾声，请同学们在观看作曲家的现场演出中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吧。

0: 张纯静，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一级教师，语文学科组组长、年级组长。小学大观念教学设计与实施语文学科课程内容主编，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年度人物。
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重庆巴蜀长春藤学校的张纯静老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三年级下册传统文化单元的《清明上河图》。新课标强调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真实生活中，问题常常

是复杂的，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所以跨学科学习常常能为解决真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本次学习的契机源自于语文学科的文本教学，学生在学习《清明上河图》时提出了很多疑惑，他们的问题自然指向了美术和历史两个主要学科，于是我们顺学而导，跨学科就自然地发生了。如何跨？新课标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围绕学科学习、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我们以学生的问题为起点，驱动整个探究过程。老师为孩子们提供探究的路径、方法、工具，让孩子们充分去体验、阅读、梳理、交流，最终实现深度理解，并借助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帮助学生进行表达。亲爱的孩子们，大家好，最近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古诗三首当中了解了传统节日和它的民间风俗，在《纸的发明》这篇课文当中，我们了解了造纸术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在学习赵州桥的时候认识了这座屹立千年不倒的石拱桥。我们一直在探究深厚的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一幅名扬中外的画，一起来探究中国人的根。请大家齐读课题。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我想请个孩子来读一读学习要求。一，默读课文，说一说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会名扬中外。二，结合课文内容和图画，向别人介绍《清明上河图》。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成第一个学习任务，请孩子们自由默读，并且用笔勾画，你从哪里能够看出来《清明上河图》会名扬中外？有的孩子说，这幅画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而且能够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那肯定很了不起。有的孩子说，张择端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360行都画在上面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非常的传神的，所以它名扬中外。也有的孩子说，清明上河图能让我们看到八九百年之前的古都风貌和人们普通的生活情景，所以它名扬中外。这个问题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在赵州桥这篇课文当中，孩子们就学习了如何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表达清楚，所以孩子们去提取文章当中的关键信息，把握主要内容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就请孩子们想一想，如果说名扬中外可以用一个具体的牛气值来表达的话，你觉得可以给他打多少分呢？孩子们基于刚才的信息，都觉得可以给他打10分。今天我就把这幅画带到了现场，孩子们可以走近了仔细地观赏一下，如果你在画当中找到了课文里面提到的这些场景，就请你和我一样用便利贴把关键词贴在上面。孩子们明白了吗？开始吧。在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参与的非常的有兴趣。结束之后，我想跟孩子们讨论一下，你现在看了这幅画是怎样的感受呢？可不可以用过去我认为没想到这样的语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孩子说，过去我在书上看到说这幅画的人物画得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真的这么小，有的只有我的指甲盖这么大。

有的孩子说，过去我以为只有书上这么长的两段，没有想到它有这么长，可以从我们的教室这一头一直铺开到教室的那一头。是的，我第一次打开这幅画的时候，我也被它震惊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灯下来来回回整整看了两个小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孩子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说，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演变过程当中，宋朝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朝代。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弗兰克也曾经说过，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都用这幅画来做研究。在2016年的时候，北京故宫博物院把这幅画的真迹拿出来做了一次展览，很多市民是整夜整夜的排队，只为目睹一眼《清明上河图》的真容。现在这幅画就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孩子们有什么疑惑吗？请你把你的问题写在便利贴上。孩子们的小脑袋里装着好多好多的问题，老师把你们的问题做了一下分类，我发现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层面和艺术层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探寻你们自己的问题，等大家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一起来讲解《清明上河图》。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大家已经明确了，那么有很多的人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状态一样，我相信大家在进行深入的探究之后，你们对这幅画的价值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到时候就请你们来当讲解员，把你了解到的给我们现场的老师和同学讲一讲，让大家都能够更加深入的来了解这幅画的价值。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艺术方面的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其实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一般都会经历这样的历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制定计划，孩子们觉得这么多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有的孩子觉得我可以请教身边的老师，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有的孩子觉得我可以去查阅资料，问 AI，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那老师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张工作纸，你们可以把自己探究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写在这个方框当中。上面呢，你可以记录下你自己的感受，用关键词就可以。开始吧。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了美术老师为孩子们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这幅画画得那么丰富，到底画了多久？确实这幅画全长528厘米，也就是5米多，但是它的宽度并不宽，只有24.8厘米，这样的话它就很方便拿在手里面来进行把玩。我们一般呢是拿着它从右面慢慢的展开，这样的话就很方便看。这幅画据说前前后后一共画了10年的时间，里面画了众多的人物、建筑、场景。整幅画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绘的主要是汴京城外的郊区景色，这里有很多的茅草房，有绿绿的田野，弯弯的小路，还有很多人不时从其间穿过。中段以上土桥，也就是虹桥为中心，描绘了汴河及两岸的风光，桥上车马来往如织，商贩密集，行人熙攘，桥下有一艘漕船正想要放倒桅杆，想要穿过孔桥。

少工们紧张的工作吸引了许多群众的围观，气氛十分热烈。它的后段展示了汴京城内的繁华街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行人摩肩接踵，车马络绎不绝。也有小朋友问，为什么这幅画可以帮助人们研究历史呢？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这幅画非常重要的绘画的技巧，它就是一幅写实的画。所谓的写实，就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当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画，而是对它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处理。所以我们都把这幅画称之为宋代都市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你看我们后面的这个房子，大家看后面那个部分，你只能够看到房顶，对不对？那它的前面其实是一整座房子，它就把后面的遮住了。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只需要画房顶就可以了，就能够表现出房屋特别特别多的样子。我们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用遮挡的关系就可以表现出它画得特别特别的丰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散点透视，也就是你的眼睛能够聚焦到的地方我都可以把它画下来，这样的话整个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饱满很丰富，也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画里面的繁荣之景。还有的孩子问，画家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呢？确实在长达数十年的绘画过程当中，肯定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大家看城墙这个部分，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工整，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个机器，而且是用毛笔来画，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古代的祖先们非常的聪明，你看他在画的时候其实就用了另外一支毛笔，把这个毛笔调转一个头作为它的固定器，再比着戒尺画，这样画出来的线就非常的工整了。我们后来把这样的画法叫做戒画。接下来就请孩子们也可以用上自己的毛笔，也尝试着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人物来画一画吧。看，这就是孩子们的作品。画完之后，来，我们再一次来回过头思考一下，为什么这幅画它可以名扬中外呢？如果让你继续用油漆纸来给它打分，你想给它打多少分？有的孩子说，过去我觉得它可以打10分，但是现在我想给它打100分，因为刚才我自己画了之后，我才发现要画成黄豆大小，而且还要把它的神态动作都画清楚，简直是太困难了。我们画的时候是在 A4 纸上面画的，都只能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它非常了不起。也有的孩子说，我觉得它超级的耐心，你想用毛笔来作画是没有办法擦擦改改的，所以他在这10年当中应该是非常有耐心，甚至是很有毅力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回到问题墙上，刚才我们通过自己的探究解决了绘画艺术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历史这个角度的问题我们也要来进行深入的探究。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聚焦在一个关键词上，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繁荣。接下来我跟孩子们一起梳理了从哪些角度可以看出来它的繁荣呢？这是孩子们自己整理出来的角度，接下来每个孩子可以选择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来进行重新分组，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深入的探究。依然，我们首先要制定计划，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孩子们说，我也可以请教跟历史相关的人物，老师也好，或者是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问 AI 然后找资料都可以。不过呢，在这个找资料的过程当中，资料的严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份资料。第一份就是这幅画，但是因为画上的内容距今天已经有接近1000年了，所以说有很多可能大家看不明白，所以为大家推荐故宫博物院的这样一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呢对它的一些细节有很清楚的介绍，这个介绍应该是非常官方的。还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这是孟元老写的一本回忆录，他小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汴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地方和这幅画都是可以匹配上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一书一画一起来观大宋盛世。同样的，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工作纸，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整理在工作纸的这个部分。我看到很多孩子都记录得非常认真，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信息。那么这么多的信息，我们小组当中应该如何来做整理和合并呢？大家看，我们可以向教材学习，这是课文的一个自然段。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自然段整理一下，把它放进这个气泡图当中，大家觉得中间应该填什么呢？是的，我们的中间其实就可以讲我们的主要意思，人物很多，旁边就可以是乡下的农民、撑船的船工、生意人、长胡子道士、江湖医生等等等等。一个简单的气泡图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息和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整理得清清楚楚。那接下来请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你们小组的信息，比如说你们想要表达的是店铺很多，那么你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哪里可以看出来店铺很多呢？孩子们都已经整理好了，非常棒。其实我们说了，要想把这个内容讲清楚，那么这个气泡图就可以帮助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汇报的时候，大家觉得是挨着顺序依次讲，还是说我们给它标上一定的序号呢？孩子们看一看，标了序号有什么不一样？有的孩子说，标了序号之后，我发现一和二都是在讲吃的，三和四都是在讲喝的。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整个表达就会显得非常的有序，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讲清楚。孩子们还可以再想一想，我们要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别人听得更清楚呢？有的孩子说，为了吸引观众，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图指着讲，我们还可以加上适当的表情、动作、手势，也能够吸引别人。接下来孩子们就对着这个成功标准来进行练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孩子们他们的展示吧。
1: 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十分古老也很生动逼真的画，从这幅画里我们了解到了北宋时期的贸易十分繁荣，
2: 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极了，有的小贩在自己的小摊前大声吆喝着，有人在和其他商贩砍价，有人在和自己的好友聊着天，有人在听说书先生讲故事。你看，这里还有些洋商在市场上卖着自己从其他国家带来的物品，好一幅繁华的景象。
3: 清明上河途中的船很多，我们数了数，大约有20多只船呢，有的停靠在岸边，船工们正卸着船上的货品，准备开始买卖交易，有的满载货物缓缓向前，赶往下一个渡口。看，这艘游船十分华丽，上面乘坐的是各色游客，船

0: 欢声笑语。这么多的船，足以可见当时北宋都城的贸易繁荣啊。清明上河途中，店铺也多种多样，有水饭摊、烤肉摊、果摊。从东角门一出到龙兴桥，夜色降临时，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走进东角楼街巷，两头都是做禽兽生意的，再往里走都是做珍珠、药材、丝绸、香料生意的。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且种类丰富呢？
1: 孩子们的介绍真是太精彩了，如果此时此刻再请大家对这幅画的牛气值来打一个分，你想给它打多少分呢？有的孩子说，过去我想给它打100分，但是现在我要给它打1000分，因为我通过这一次的探究，我发现原来大宋真的非常的繁荣，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送快递这样的举动了，我觉得他们太智慧了。也有的孩子说，我想给他打1万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舒适，很悠闲。你看有那么多的小酒馆，那么多的茶馆，说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反观我们今天反而非常的忙碌，我觉得我非常羡慕大宋的生活。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追问，为什么清明上河图可以名扬中外，从最开始的10分一直到100分，再到今天的1000分、10000分。随着我们探究的深入，理解也在一步一步的加深。那孩子们发现了吗？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给它分分类。现在金色的这个部分，你们发现它跟什么有关系？是的，它和我们的绘画艺术有关系。那紫色这个部分呢？是的，它和我们的历史相关。那如果现在请你再一次用自己的话来表述一下，为什么这幅图可以名扬中外，你有怎样的理解呢？有的孩子说，我觉得这幅画之所以能够名扬中外，首先取决于这幅画它写实的这种画法，而且张择端他的精湛的绘画技术把这些事物都进行了还原，所以才会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才能够通过这幅画看到当时商业的繁荣，看到当时老百姓生活的幸福。孩子们太棒了，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和绘画的角度来阐述它的价值。那我们再反思一下，在整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有哪些环节呢？有的孩子说，是体验作画这个部分让自己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虽然书上也讲了他的绘画技巧很高，但是自己亲自去画了就更有感觉，才知道他特别特别难画。也有的孩子说，查阅资料这个部分给自己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了解之后，才对大宋的盛世有了更深入的感知。确实，我们从绘画和历史两个不同的学科视角来探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感受，对它的了解都更加的深入了。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探究深厚的传统文化，其实到今天我们的造桥的技术、造纸的技术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我们过节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式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想请孩子们思考一下，在这个变化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是一直都没有变的呢？有的孩子说，我发现我们的祖先他们很有智慧，

每一次遇到困难，都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种智慧是没有变的。有的孩子们说，我觉得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办法去解决，这种创新的精神是没有变的。有的孩子说，我发现大家一直在追求更舒适、更方便的生活，这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直都没有变的。是的，这些不变的正是中华民族它的根，它就像一个灯塔，照亮着我们来时的道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谁。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让自己茁壮的成长，并且将这份滋养一直传递下去。关于怎么跨，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是从孩子的问题出发的，老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们提供思路、方法和工具。具体都有哪些工具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在孩子们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了一个工具，叫做问题墙，帮助孩子们梳理自己的问题。接着给出了研究的思路，然后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呢，我们给出了 GRASPS 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帮助孩子们更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完成任务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让他们更清醒地来完成学习。在收集记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供了《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我们还运用了微信的小程序，帮助孩子们更清晰地了解这幅图上的内容。最后，我们还提供了工作纸，让孩子们对自己梳理的知识进行记录。在整理信息的这个部分当中，我们提供了气泡图，而且呢还用这个序号帮助孩子们去整理自己的思路，把这些信息进行归类合并，这样就可以讲得更清楚了。在交流和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准备了牛气值的温度计，让孩子们更清晰地可以看到自己的理解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这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程序。那么理解是看不见的，我们要怎么去评价呢？其实除了在介绍《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们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评估标准以外，我们还用温度计做了一个牛气值，在孩子们第一次读完文本之后，进行了美术的探究之后，进行了历史的探究之后，我们都分别请孩子们用牛气值给这幅画来打分。这个可视化的工具就可以让我们，也让孩子自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自己的理解是如何层层深入的。单学科的学习，孩子们只是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但是跨学科的体验真正地激发了孩子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的自豪感，也激发了他们深度的理解。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探究能力，这些核心素养就在整个活动当中得到了发展和提升。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同学们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现在让我们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机器人实验室，下面就让我们隆重地请出宝藏科学家，来自清华大学机械工程

0: 系的刘新军教授，有请刘教授。
1: 刘新军，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机器人与机构学、先进制造装备设计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系是成立于1932年，也是我们清华大学最早的工科系之一。经过92年的发展，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诞生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下面想跟各位同学们交流几个问题。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见到的机器人都长得什么样子？
3: 老师，在我们家的时候，有时候不想扫地，就用那种圆形的、扁扁的，有扫地机器人。
2: 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4: 在餐厅里有带盘子的送餐机器人。
5: 现在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想拿一个东西，你可以让机器人去帮你拿过来。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将会跟随着刘教授的脚步，一起走进目前国内顶尖的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的名字叫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它是1997年的时候汪老师创办的实验室。什么叫机构学呢？就像我们人有骨骼，机器也要骨骼，机器的骨骼就叫机构。所以我们在机构的研究的这个成果上，我们试图来去研发一些能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装备。大家看，这有两个机器人，可能大家以前也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人的就是末端，它有一个手爪，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它可以给这个手爪移动一个位置，那么它就可以去抓取和搬运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动作。我们是按照它平时工作的60%的这个速度来展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了。这个机器人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之一。我们往返走一个轨迹，大约需要0.2秒左右，也就是1分钟，它可以往返走200多次。如果用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个生产线上，抓取和搬运的时候，它相当于5个人在同时工作。
1: 刘教授，我们看这两台机器人在外形和结构上是如此的相似，为什么这类机器人既承重强、速度快，还能如此的精准呢？
0: 它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通过若干个臂，把定平台，就是不动的平台和动平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结构呢，它就会让机器人的刚度更高，承载能力强。另外，就这个臂的结构，它会把速度放大，所以可以说它的速度也会变高变快。这类机器人我们叫做并联机器人，或者叫并联机构。
1: 那能请您和同学们讲一讲什么是并联机构吗？
0: 并联机构和串联机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臂，大臂、小臂、手掌，它是依次连在一起的，末端是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它很灵活，就是空间很大，这叫串联机器人。但并联机器人不一样，就我们两个手如果插在一起，那么它们相互之间是牵制的，所以这个就叫并联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它就比较稳定啊，也可以做到速度快，精度比较高。这类机器人呢，我们刚才主要还是用在搬运上，包括装箱，包括分拣。那么正是由于它这种高速或者高精还有稳定性的这样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用在加工上。
1: 刘教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的团队决定开始研究这种用于工业上的分拣搬运机器人的呢？
0: 2012年之前呢，事实上这类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阵地是在

0: 欧洲。
1: 后来我们了解到，咱们国家市场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三大支柱产业里，对智力机器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买国外的机器人的话，如果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要进行维修，那维修这个周期就很长，会影响这个生产效率。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自主去研发这类机器人。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跟国外是一样的了，而且部分指标要超过它。在跟国外的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载荷能力是在国外这个设备的四倍。现在这类机器人呢，我们的成果也转化出去了，在国内上百个城市里进行了使用。现在这些机器人也出口到国外了，像那个加拿大、东南亚也在进口我们中国的机器人。Cool.
2: 真是太骄傲了，刘教授。那我们知道，一台机器人的研发成果可能会给很多的行业及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增长，我们也数不清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公司因为此项突破而获益。
1: 对的，这就是我们做机器人的一个目的所在，也给我们的工业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3: 知识小卡片，串联机械结构，各结构需要按照顺序运行，前一个运行完成后才能传递信息给下一个机械结构。并联机械结构，机械工作时各个机械结构可以同时运行，不会相互干扰。并联机械结构可以提高机器人或工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生产效率和高准确性的场合，比如工业生产线、机器人生产等。
1: 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了两款高速并联机器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明星机器人，这个叫并联的五轴加工机器人。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好，这是由我们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件的精加工，它是通过这个主轴的高速旋转，然后跟金属碰上以后，它就把金属切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能精加工，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特殊的结构，它是通过五个支链，就五条支链跟动平台连接起来，动平台装的这个刀具，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五个支链共同来作用在这个刀具上，然后使它有一个大的力的输出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位置的输出。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4: 这个可以动，
1: 对，这个是可以动的。你看这个它动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这个杆
5: 也在动，
1: 哎，它也在动，它会伸长和缩短。你看，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大家看，我们这个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很特殊的零件，这个叫 S 型实件，它是个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很难加工。你们可以感觉一下，这个 S 型不仅是个 S 型，它还有斜度。
5: 对，这个怎么？
1: 它还斜的，你看它有，
5: 这个、
1: 你看它是斜的。
5: 哦，它这儿好像不是和这儿垂直的。
1: 不是垂直的，它有弧度，它既有个斜度，还有这样一个弯度，所以这个加工起来就很难。我们这个机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它的精度很高，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误差是我们脱发丝的一半。
2: 那大家肯定都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零件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呢？
1: 事实上在这个飞机里边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高精度加工的，比如说这个零件，这里边的零件有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C919 上的一些零件，还有那个M20是我们国家的引以为自豪的大飞机。如果你加工精度不够，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飞机的性能，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所以说机械加工这个环节对于飞机或者飞行器的制造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飞机上一个连接板，
5: 它是整块做还是到
1: 后？它加工完了以后，它就把这块切下来
5: 锯掉
1: 把这切下来，中间这块就
5: 原本是个铁块吗？
1: 这个原来是一个毛胚，跟它一模一样的，四四方方的
5: 毛胚。
1: 它这些东西是被切掉的，全部都被拿掉了，被切掉了，
5: 一层一层切。
6: 那教授，那切这一块儿，哎，完整的 S 型或者是这些，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我们切这个精加工的时间很短，28秒就可以切完。
5: 啊？
1: 28秒。啊？

0: 就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切的过程，切一圈我28秒就可以切完。啊？
1: 真的？
2: 刚才不挺慢的吗？
0: 28秒已经很快了，传统的方法要41秒。
3: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编号。
1: 嗯。哦，这些零件是真的要上飞机的吗？
0: 是可以装到飞机上的。
4: 所以运用了这种加工方式之后，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无论是从生产质量还是从生产效率上，都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也会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力量，对吗，刘教授？
0: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呢，它跟传统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它不需要人工再去打磨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嗯。对我们这个飞机的质量也会有提升。
3: 刘老师，请问以前如果有东西太大了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工件超出了这个机床的工作范围，就没有办法用机床去加工了。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模型。这一台呢，它的使用度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在这个大型工件上进行加工，就像一个啄木鸟，它趴在一个大树上，用嘴巴局部去凿。侧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你看，我们的老师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老师写字这个质量取决于什么？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你手的移动、精确定位、眼睛看、大脑的思考。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手眼脑协同的作业的一种方式。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你看，它是可以移动，然后伸臂，臂伸到一定地方以后，前面的这个臂呢，加工单元它就可以运动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帽带上还有两个眼睛，装了两个摄像头去定位，这就叫手眼脑协同。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帽带的重量只有300公斤，所以它就变得轻量化，就可以实现去加工了。
4: 哎，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模型和我们前边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类似点就是你看都有一个轻量化的5轴加工的一个并联机器人放在这个末端，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人的手，你可以随时的放在不同的位置，但你放手的这个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种方式呢，是用一种臂式的。这个臂式的呢，它这个比较灵活。我们如果要提高它的刚度和精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就是坐标式的。我们这个精度能达到15微米，15微米那就是比它的精度要高，还要高2倍。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设备的一个视频。就你看，它有个 AGV， 再加上一个竖的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一个垂直导轨，可以定位，使它的位置确定下来。你看，它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哎，它就不动了，剩下来就交给这个末端的这个并联机器人去加工。那有了这种方式，在这个大型臂板，这个大型臂板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一个柱，我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加工了。
2: 刘教授，为什么机器人要在火箭里面扣网格呢？
0: 这事实上是火箭的一个燃料柱箱，因为我们国家的火箭是铝合金做的，火箭要发射出去，发射它需要它的重量减轻，但是强度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扣一些网格，减它的重量，但是不改变它的强度。原来扣网格呢是用机床去洗学，它的效率会低一些。下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去洗学网格的。你看，我们洗这样一个三角形网格，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个三角形网格61秒就可以洗完，这比传统的方式，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2倍，而且我们的精度也会大大提高。这个精度主要是指的那个两个网格之间有一个肋，这个肋的厚度我们能控制在30微米。这是洗一个方形网格，这个方形网格的这个50秒就可以把它加工完。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未来几年火箭的发射量会逐年增加，所以我们就可以为这个中国火箭的这个发射贡献一份力量。
2: 刘教授，那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设备呢，

0: 它有一个身份叫工业母机，它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就是我所有的机器都需要用这一类的这个机械设备来去加工出来。那么工业母机呢，它原来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传统的工业母机，它是基于串联式的一种方式，在加工这个件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可动的零件必须传动起来，这个龙门的就这个框架的这个重量就能达到上百吨。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还是刚才那种便携式的，我们把它做成了1.5吨重，但是这个重量加上这个龙门的这个重量也超不过10吨，所以我们是传统的这种工业母机龙门的这个结构的重量的1/10的左右。而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在加工的过程中，这个龙门把它这个并联的这个加工单元送到一个位置以后，它就局部进行加工了，所以它这个效率加工方式也变了。现在这台机器已经放到了西非来去加工这种飞机翅膀里面的那个梁接翼，它实际上是飞机翅膀的那个骨架。我们这个加工方式呢，比这种传统的工业母机的加工方式效率提高了1倍，精度也提高了1倍，而且我们加工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装机了，它不需要人工上去打磨了。而且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它对工业母机对现在的机床也是一个变革性的一个创新。
1: 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您团队提出的这种制造技术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工问题的呢？
0: 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比如说这个我们某个飞机制造厂，他买的国外的设备以后，这台设备本身的价格就超过了5000万，用到一定时期他要换数控系统，这套数控系统人家要价就1000万，而且维护的周期很长，要半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装备做系统，那么这个技术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能也就可控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好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1: 您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担当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给刘教授一些掌声，感谢这节课。
0: 谢谢大家。
2: 知识小卡片，现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通过大范围定位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和大范围拼接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的变革性制造模式，以轻量化五轴并联加工模块为核心，成功解决了我国航天、航空、能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超大尺寸、高精度、复杂结构和高效高质量的制造难题，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速。
1: 教授，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都是用在航空航天这种高大上的领域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0: 刚才看到机器人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但事实上机器人还是可以走入到家庭，走入到我们这个医疗行业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两款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附属医院长庚医院，他们有个理疗科是做淋巴水肿的理疗的，他提出了一个需求，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会全身浮肿，大部分用的方法是护士拿着这个理疗头在这个人的胳膊或者是腿上移动，实际上这个淋巴液回流，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呢就想到用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个理疗头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仿那个血虫它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理疗头，这个理疗头它可以根据人的胳膊的形状自动适应，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贴合。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我来试试
0: 啊。
1: 哦，好神奇啊，我感觉它在自动的，
0: 它用真空的办法自动的适应你的形状，机器人主要是拿着这个理疗头移动位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成功率，理疗的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感觉

0: 觉得这个机器人在提高了理疗效率，同时呢也减轻了理疗师的工作负担，真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研发造福了各方呀。
1: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做机器人的道理所在。
2: 刘教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1: 哦，这个可是一个医疗神器。现在我们国家大约每年有200万左右，两条腿不一般长，长度差距。

0: 这个很危险。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是个钛合金的结构，那它可以植入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去，放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一天给你拉1毫米，我们的这个指标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技术，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我觉得它在震动，而且转得非常快，
0: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
2: 那这种治疗方法比打断骨头重新连接要科学多了。那您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它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科技和这种温度它是共存的。
0: 我们做科研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某些领域可能它真需要冷冰冰的去干活，就需要机械的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去提供它温暖的一面。
3: 知识小卡片，现代机器人按照应用分类包括一、工业机器人，例如加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二、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例如教育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等；三、公共服务机器人，例如餐饮机器人等；四、特种机器人，例如搜救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五、其他应用领域机器人。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真是大开眼界呀，不仅见识到了用于不同领域的这么多的机器人，也了解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帮助和贡献。未来你们还希望机器人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4: 刘教授，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发达了，那我们还需要劳动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是必须要劳动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劳动对我们人类是有伤害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希望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友好合作伙伴的。举个例子，有没有你们不想干的事儿？
4: 做作业。
2: 我们不能因为机器人而丧失掉自己一些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途径。
0: 作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的。
5: 那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普及，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6: 我是目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比起机器人来说，人类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因为机器人，我觉得它没有感情，不会懂得你内心真的想要什么，想去得到什么。
2: 你想要的还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温度，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想法？
7: 我觉得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因为机器人它可以在知识库里面储存很多的东西，然后问它问题的有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可以给人提供很多便利。
2: 你一定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啊。
8: 我觉得我不能。
2: 为什么呀？
8: 因为机器人没脑子。
2: 你指的脑子是什么呀？
8: 是真正的有血的，有血细胞的，有白细胞，然后有血小板的，有血管的，
9: 这不是一个很
8: 大真正的大脑。
2: 你还是希望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刘教授，那作为一个已经在机器人领域深耕了多年的科学家，您对我国机器人未来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0: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如果要做好自主创新的这条路子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技术的同时，我们要去发展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2: 那您在转换赛道和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样去攻克的？
0: 我们确实酸辣苦甜咸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最早的时候2005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跟一些机床厂一起合作去研发新的形式的机床，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的装备的研发，大家对这个还是希望这个产品尽快上市，能够为国家的各个行业去做贡献。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们 再不坚持自己。

0: 创新，可能我们后边会发展的更困难。最近这几年通过自主研发，然后把这个方向给基本上攻克了。我的感触就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是通过合作和协作是可以克服掉的，当然这里边离不开国家一些政策的支持。
1: 刘教授，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致力于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0: 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综合素质。都指的什么呢？因为我做机器人，机器人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属于智商的范畴，还有一个阶段叫共融机器人，它是指的要能够动态的适应环境，跟其他机器人和人之间交互，它属于情商的范畴。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机器人现在也发展的比较流行，就是群体智能，你能不能跟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我认为人也应该是具有这三个素养和素质。
1: 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度过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同学们不仅切身体验到了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刘教授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智慧。我们想请刘教授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
0: 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磨练好意志，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然后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发展的会更好。
1: 谢谢刘教授。

0: 长不像铁。啊，
1: 它不是 S 型的吗？
2: 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同学们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走进更多的实验室，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这堂课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刘教授合张影吧。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说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

0: 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喂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这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这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过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的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

0: 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了，也原来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

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过，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着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我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袋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机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是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那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嘛。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

0: 放个鞭炮嘛，把它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定也回来啊。
1: 说大爷谁呢？
0: 那个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不许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

0: 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2: 还带了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3: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4: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6: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7: 昨天下午。
6: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6: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7: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6: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8: 高兴，高兴，
6: 高兴是吗？
8: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6: 哦，也能吃了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7: 放鞭炮嘛。
6: 放鞭炮。还有吗？
7: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6: 几桌席。
7: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6: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7: 太好了。
6: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7: 好嘞。
9: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0: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王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4: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像这。

0: 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

0: 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2: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3: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0: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嗯，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1: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0: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5: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2: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4: 其 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

0: 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

0: 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 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 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

0: 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

0: 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

0: 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主任好。
0: 你们好。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我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七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三十岁吧。
0: 三十岁？
1: 对。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三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那两个姐姐。
0: 哦，
1: 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

0: 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清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
1: 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
0: 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跟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2: 孩子小孩
3: 啊，
2: 一生这有毛病。
3: 哪儿有毛病？
4: 就是恶劣，恶劣，
3: 嘴唇恶劣。
4: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2月初4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3: 不能吃奶，唇恶劣。
2: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烫烫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3: 哎呀，非常不容
2: 易。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儿，我没说过，
3: 没说过
2: 喂嘛。
3: 嗯，
2: 对不起孩子。
3: 嗯，
2: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3: 治到什么程度啊？
4: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

0: 特别好。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2: 学习挺好。
1: 嗯，
2: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1: 嗯，
2: 咱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上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1: 嗯。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3: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
3: 嗯，他原先他是几乎在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嗯，
3: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3: 我想的是，他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觉得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心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啊，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呢，道上车辆的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1: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3: 不是
2: 吃饭的钱，
3: 上课吃饭的钱，
1: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3: 嗯，
1: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3: 嗯，
1: 是这样吗？
3: 对。
1: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3: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1: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3: 嗯，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

0: 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1: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2: 嗯，
1: 勤到什么程度？
3: 有四五个月吧，
1: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1: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1: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2: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4: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了。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那点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

0: 你弟弟该补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无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1: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3: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放不过自己，是这样，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静一下，我先回去看什么。
2: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3: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春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
0: 伯。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娘。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欠的你太多了，管的你太严了。还是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0: 呀，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1: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2: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3: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吃饭回家。
1: 你要叫你手苦了啊！
0: 我就是你俩别的心，
1: 我叫你手苦了，
0: 别的心。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3: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3: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2: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3: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5: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7: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5: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6: 还真是这样，
7: 是
6: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7: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5: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2: 田延华从

0: 是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严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敷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 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4: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

0: 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

0: 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

0: 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3: 哎呀，
2: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3: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4: 嗯，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3: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4: 嗯，
3: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3: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

0: 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

0: 的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

0: 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0: 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又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0: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 但是我没有。

0: 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孙子也是你的苦难人，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Thank you.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1: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

0: 和他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她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她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她洗她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

0: 叫我妈去烧水，她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啊，慢吞吞的，等她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她，她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她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她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她说话呀，她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她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

0: 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地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她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她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她了。只要妈妈开心，她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来说话秀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我的小脸，我的小脸。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准备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幼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2: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穿一下，看看看。
7: 有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幸福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

0: 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

0: 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热闹。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

0: 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

0: 剂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

0: 寒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3: 喝。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的，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好，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哎，
2: 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哎呦，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2: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2: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

0: 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的，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长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家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0: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1: 嗯，
0: 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填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哎，完了我就上东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的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着了。
0: 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0: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瓦匠
1: 干瓦匠活的。
0: 哎，
1: 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1: 节约用钱，
0: 节约用钱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人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0: 哎，
1: 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功夫。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那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儿，
1: 稍微差点儿，
0: 哎。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他还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集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

0: 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时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五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一毛，那这五毛钱嘛三个分不开，再要一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姑娘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两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1: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2: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四年本科。
3: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2: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3: 这多好啊。
2: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又回黑龙江。
3: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2: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
3: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2: 小姑娘大学毕业
3: 在北京工作，
2: 搁北京站一头，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3: 哎咋了？
2: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3: 对呀，
2: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3: 对，白浪费了。
2: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3: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2: 是啊，你不依着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3: 啊哎呦，那
2: 达到他的心愿吧。
3: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2: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3: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2: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3: 考得怎么样啊？
2: 这回比那回还多二十多分。
3: 那不错呀。这回不错，真不错。
2: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
3: 啊，
2: 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3: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2: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分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3: 对对对，
2: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人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3: 想买台电脑。
2: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3: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2: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

0: 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一千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家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就他想，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0: 嗯、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
0: 二姑啊，大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不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1: 他
0: 还穿个白半截袖。
1: 嗯，
0: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我得站在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
0: 嗯，
1: 很担心儿子
0: 是、
1: 啊、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啊、
0: 对呀、
1: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1: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啊，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书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书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

0: 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1: 左转，
2: 直走。
3: 即将左转，身后到达后
4: 方。哎，师傅，那个十六洞是在哪一洞啊？
5: 十六洞
4: 金王锁。
5: 不是说，
6: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6: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6: 门卫。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就是十六栋了，十六栋那个六零六是几台？
7: 六零六
4: 你从这边上去的？
7: 还没有进去。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7: 上六楼。
4: 啊。
8: 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畜生，看情况应该是畜生。哎，你好。
9: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

0: 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局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

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阿姨听到了吗？
1: 嫌我唠叨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
7: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6: 呀。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

0: 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

0: 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

0: 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20斤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哎，
2: 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2种花。哦，
3: 有。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

0: 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局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

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恼。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个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人家大学4年毕业，他5年。
1: 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几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你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她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

0: 对，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1: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2: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3: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月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
3: 好。
4: 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2: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5: 在。
2: 你还哭着是吗？
5: 还好。
6: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点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哈？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2: 淑春在听吗？
5: 我在听。
6: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4: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2: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7: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0: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1: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的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2: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啊。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2: 行，
1: 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的，得谢谢栏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4: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5: 卢康，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去，我们没法找去。
6: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这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累不累呀？啊，累不累？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2: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着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

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的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

0: 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这。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

0: 端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最后。

0: 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

0: 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
4: 啊，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

0: 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喝。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衬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3: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估计也就是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也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

0: 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练书练到几年级？
0: 小学五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金景决定外出打工，他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他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
0: 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

0: 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待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冲当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了，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孩子
1: 又1-8。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放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搁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3: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就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3: 家里一个小车嘛，一个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小时一喝，这个2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0: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

0: 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1: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半袋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0: 还搬饲料嘛，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1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0: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0: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2: 如果要是没找着，
0: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4: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5: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 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

0: 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毛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1: 陈先生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帮帮我！
1: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

0: 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0: 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32。
2: 80年3月30。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他上要求的裤子，妈
3: 都给我留下来。
1: 你走时候穿，
3: 哇，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当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那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很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4: 哎呦，晚上好，晚上好。
1: 没事，帮助我照顾女儿。哎呀，
4: 找你找你，没事。你找你。
1: 别哭。哎呀，
0: 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5: 你看看，这个是，
4: 你看看，
5: 这个是老大，
1: 这个是老大，
5: 这个老大，
1: 给老大看，
5: 姨夫呀，啊，呀，这个是小的，
1: 啊，叔叔啊，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
1: 是吧？
5: 爸爸亲亲，
1: 再走，
5: 对，
0: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我很开心。
5: 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6: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

0: 回家。
1: 离家二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8: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6: 我问你要钱呢，
8: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
5: 对，
9: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

0: 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

0: 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

0: 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0: 不错，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

0: 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

0: 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侯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就是
0: 妹夫，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2: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叔叔怎么没来？
0: 叔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

0: 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1: 对对，
0: 出现问题了，
1: 对，就是因为这个
2: 为了儿子，
0: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啊，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1: 对对，知道知道，
0: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2: 小儿子？
0: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2: 哎呀，那个是老大，
0: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2: 一共两个。
0: 啊，丢了一个
2: 啊，丢了一个，
0: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1: 是的
2: 啊，
0: 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1: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成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0: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1: 对，
0: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嗯，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0: 但是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0: 孩子也挺孝顺。
1: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他的妈妈都不错。
2: 他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0: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0: 啊，互相谦让。
1: 对，阿姨带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0: 看看啊，
1: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然后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0: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1: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的。他们老家的
0: 啊，回来的事儿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1: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年，
0: 回自贡。
1: 对、哦，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0: 对，
1: 是吧？
0: 稳定。
1: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7-8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

0: 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两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她是啥事儿，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顺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个富顺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人，
0: 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来。然后
1: 这个事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极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我日子呢，葬礼就是他们要陪。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嗯，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几度昏厥，真的是几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儿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嗯，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了。嗯，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人。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

0: 个人了，
1: 对，
0: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1: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工资，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3000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0: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1: 对，
0: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1: 对，我是想调整，
0: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1: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0: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1: 对，
0: 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1: 对，
0: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1: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0: 哎呦，这个大姐真不错。
1: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1: 对，
0: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那个地方生活了。
1: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2: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亲人挺温暖的。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0: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1: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0: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1: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问有没有找见
2: 老家的人去，对不对？
1: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我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0: 结果
1: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五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0: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你应该给他们鼓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你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治愈的吗？其实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1: 谢谢。
0: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2: 好，
0: 好吗？好吗？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2: 好，
0: 好吗？好，
2: 好，
0: 来。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 后来您回到重庆齐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

0: 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二十多年来，我们重庆奇坚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积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以他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他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回去慢慢收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不要太激动了，阿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您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产权都自己照顾你的，只争了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留学时候我们找了。

0: 几个月我走了，我后头我再带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处去找，但我没找得到，我又带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了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来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走。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2: 冷静点啊，别太激动
1: 了。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2: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0: 没事儿，你的皮肤还是时间白净。
1: 那鸡爪儿子，他说小的时候皮肤，
0: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
3: 是，
2: 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3: 挺好的。
0: 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0: 你只要过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0: 谢谢你，
3: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0: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2: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0: 哦、他抢过来你像哈、
3: 啊、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4: 你也问问那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2: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0: 你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3: 你叫何凤培。
4: 何凤
0: 培
4: 培，
0: 对
3: 对，
2: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真的。
0: 你回来了，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觉。
4: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5: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3: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4: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0: 现在儿子也找回来了，我现在也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4: 好好好，谢谢。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

0: 力都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惧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嘛，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 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5: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5: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0: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5: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5: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5: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 他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4: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

0: 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5: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

0: 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

0: 正规。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

0: 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你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不见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岛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这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的。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栖居的一个标本，在这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像，在我们。

0: 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3: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0: 有啊，
2: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的、哎、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4: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相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4: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4: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5: 那我们就平
2: 画。好。
1: 大大的说明真实，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4: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2: 能找到。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

0: 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烟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烟道、北烟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2: 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3: 对对对对对，画这个有情趣在里
4: 面。
5: No.
6: 讲英语。
7: 讲英语快。
8: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0: 不行，败下阵了。
6: 败下阵。
8: Not finished.
0: 哦，这个也画的吗
6: ？Perfect.
8: I like this.
9: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3: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8: 你说。
6: 宋。
7: 什么呀？
6: 是
7: 我的 I from
1: 来自哪儿？
10: 法国
7: 啊，
6: 他说这是
1: 法国，
6: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建筑？
6: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是吗？
10: 嗯，
6: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 不是，
0: 这个房子，
6: 嗯，
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7: 过瘾了。
11: 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齐云山。
3: 齐云山。
1: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3: 齐云山。
6: 齐云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6: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6: 但我是一个英语好的。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7: 我还寻思
6: 要陪他解释。
3: 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心。
11: 好，清楚了吧？
7: 齐云山，
0: 小小的啊。
7: OK。
0: 齐云山。
7: 啊，没落名。
1: 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6: 小胡天。
1: 下一个。
0: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1: 没看。湿的。
0: 哎，对。
1: 小胡天。
7: OK， 哇，
8: 谢谢，
0: 谢谢，
11: 法国的，
7: 非常好。
1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

0: 一套都够了。
1: 对，
2: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3: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2: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3: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2: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1: 这个是。这牛正好只是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4: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别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5: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4: 这里有条河，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2: 对，他
4: 刚
2: 拍两个节目的吗？
6: 啊，我不好整。
3: 啊，卖了，卖了。
6: 上去，大家整整一看。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的。
6: 就在那儿。
3: 哦。
7: 记忆超好，
6: 走，
4: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7: 这边保护的这个，
3: 挺好吧？
7: 好。
3: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5: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5: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5: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10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呜、哦，跳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

0: 啊，对临就画像塔，他画一边，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边，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

0: 尽孝队。
1: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2: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3: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3: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6: 你好，
3: 石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6: 好，
3: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6: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

0: 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给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懂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女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里高，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是吧？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队里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

0: 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集体。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

0: 停电一电，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激活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被我们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接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以后也可以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1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

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啊，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

0: 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

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0: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的，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洋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洋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我们看到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再进去形成了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忽隐忽现的物象的这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对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会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届璞玉三君子，他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而告之的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赤杖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愉悦。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祛魅对于文人画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执勤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湖晚报》就来采访。
1: 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
0: 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要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11岁；儿子叫杨子豪，7岁。
2: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3: 对吧？
0: 那做磁共振啊。
2: 大人小孩了？
0: 小孩啊，不是，6岁的呀。
2: 6岁嘛，叫他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船了。
4: 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睡得很安静。
0: 他不没法安静。放松放松放松，马上就好了。杨子豪5岁多才走路的，现在7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1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1: 睡觉呀，哎呀，睡觉呀，睡觉呀了。
5: 5次有了。
6: 做了
5: 5次，2次挂船没有。
6: 哦，也做了5次有了，做不成。他有时候还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0: 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顺带孩子发作了，那么我也辞职，变成我老婆去上班。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什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错了。
1: 我到9月1号，整整91岁。1978年，民办老师，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是家庭管学，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2: 在家安心的时候，还要不要？但是大家要不要？
3: 不要啊！
2: 对了吧？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一"，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住啊，我在记着。
1: 来这儿的补课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

0: 收过一分钱。
1: 老子舍不得打你啊。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的。
0: 不是树林子吧？树林子是 forest。我的木材。
1: 咱一闹题目是个谁
2: 大的听说你错。
1: 他也懂了他就不能错啊。
2: 你问
1: 的该闹的。下回你跟人问。
3: 没有，哦，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你想不到了，他还要想到。
0: 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做有偿的家教。
1: 你看我这有补丁吗？
0: 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
1: 我能负担我，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4: 这是学生家长给报的。

没有孩子，但是我有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

0: 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是

0: 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1: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宗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珍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我的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

0: 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4: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0: 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的，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构，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

0: 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1: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房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

0: 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1: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就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3: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缝、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

0: 解功能。
1: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呢，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的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1: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3: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 近距离的用眼

0: 俘获。
1: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请不要遗

0: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越到下午越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

0: 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1: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到30%，差不多是每3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到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干眼。
1: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干眼，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1: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0: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

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

0: 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2: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2: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3: 没有，下午太好。那你还是挺好的，是好像结了，这个东西。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5: 我看见。
3: 正在。

0: 不要怕，就自然正的那种。就看见我吗？
1: 看你看着还相当清晰，就像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度。
2: 这个几个小时了？
3: 学的是，不是很好。现在好像差不多。
2: 差不多。
0: 那上面那个呢？
3: 这看地铁。
0: 这台没问题啊、
3: 哦。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0: 0.8是没问题的。
3: 没问题。
0: 那可以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4: 对。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5: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又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6: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4: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簇感觉细胞10000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洛代老百姓，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洛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

0: 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1: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2: 这下子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2: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代，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代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代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

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世祖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料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

0: 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

0: 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1: 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晓得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

0: 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检金厂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信，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卡尼光的黑卡卡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见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搜出来，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是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3: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3: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 然后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3: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欢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欢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欢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欢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欢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4: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啊，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5: 听了我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上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5: 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5: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孤井。

0: 有患客吃，病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

0: 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风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两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风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风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风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0: 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的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不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巷，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出。

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金杯。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指板是很长的，在换把的时候又会影响

影响到音准的质量。所以说，换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学习换把位和固定把位的练习。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要为大家讲解如何练习换把及固定把位的练习。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郑希同学。
1: 那老师
0: 你
1: 好，
0: 好。
1: 大家好。
0: 好，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段视频。
2: 1964年2月9日，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龙梅和玉荣两个小姑娘赶着羊群正在放牧。突然，晴朗的天空瞬间变暗，西北风大作，鹅毛大雪席卷而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骤然吞没了两个小姑娘和300多只羊。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影片为我们再现了姐妹俩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展开生死搏斗的故事。那一年，龙梅和玉荣的感人事迹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0: 好的，郑希，看了这段视频，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1: 我觉得这个草原上的两姐妹，她为了保护公社的羊，她自己都受伤了。然后，我觉得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非常对。那么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包括这个电影，现在呢也改编成了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作品。那么这一首乐曲呢，我们会一会儿从谱面上看到，它是在固定的一个3把位的大把位。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通过这一首作品呢，来学习我们如何在这个固定把位当中的练习，以及换把的一些技巧。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 好的，
0: 好，
1: 那老师。
0: 好，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作品。这首乐曲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把位的练习，是把这个把位固定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去理解这个固定把位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把位上一直在演奏这一首曲子，那么它就是固定把位。好的。郑希，我们现在开始演奏。

很好的，我看你直接演奏了，进入到那个第二房子里面哈。在我们的谱面上呢，大家都会知道，通常呢，我们会把第一遍写一个第一房我们叫第一房子，是一个小房子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再反复，反复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拉第一房子里的音了，我们直接拉到第二房子的音。啊，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郑希同学呢在演奏这个固定把位的时候呢，基本的音准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手啊，在把位上的时候呢，多余的动作不要那么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手不要来回的在上面跳舞啊。其实呢，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手的动作呢是越简单

0: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要换把，要揉弦，有的时候呢，速度还非常快。如果每一个指头都在上面跳舞的话，啊，这个跳舞是带引号的跳舞哈，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速度。那么第三把位的固定把位呢，是比较难的一个把位，啊，正熙说一说，这个把位是大把位还是小把位？
1: 这个把位是一个大把位，
0: 大把位的概念是什么呢？
1: 大把位的概念就是一指和二指是要横跨一个全音，
0: 然后呢？
1: 然后要是小把位的话，就是一个半音。
0: 好的，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但是也很棒啊，也很不错。那就是说，一指和二指是全音，也就是大二度。那么二指和四指呢，也是一个大二度。那么它是一个大三度的位置啊。那么大三度的理解呢，我们学琴的同学们可以在钢琴上找一找啊，大三度。所以大三度呢，我们叫大把位。如果是个小三度呢，那就是一个大二度，一个小二度，那这就是小把位了，对吗？要大把位的话，那我们的手就一直要在这个抻着，这样抻开的状态。我们的同学们在拉琴的时候，固定把位、大把位和小把位，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音不准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手指跳舞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看看啊。你看我的手指头，基本上有的手指就在上面不动了，
1: 是的，
0: 这就叫保留手指。我们的手指要保留在上面，如果我们的手指一直在动，看到了吗？这手来回来回这样去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手是很累的。那么我们要把它保留在这儿啊，不动。当你要唱这个音的时候，手指可以抬起来；其他的时候，我的手在上面，干干净净的啊，而且固定在这儿呢，相对来说也更安全一些，对吗？
1: 是
0: 好，
1: 的。
0: 我们再演奏一下啊。好，接着来，保留手指。

0: 很好。到最后这三个音的时候呢，应该再坚定一点，不能特别的这个小心翼翼的啊，或者是感觉很优美的。其实到最后，你感觉到吗？他的音乐的气质是，啊，我们是小英雄啊，小英雄啊，是非常自信的啊，非常光荣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啊，正好在他的音上有什么呀？
1: 重音记号，
0: 重音记号，重音记号应该怎么演奏啊？
1: 要把力量放下去，然后着重演奏。
0: 力量放上去，哪部分力量放上去呀？
1: 右手。
0: 右手呢，我们在拉重音的时候，记住啊，我们要用弓毛咬住我们的弦，咬。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我们来体会一下啊，这个弓毛在弦上。我们的手指给一点压力，你看，这就好像是咬住它了。然后呢，我们给一个重音头，马上松开。咬住。如果会揉弦的同学呢，再加一点揉弦，他的声音就更美了。刚才前两个我没有加揉弦，所以声音有点干，也不好听，是吧？现在我们加上揉弦。咬住弦，然后给一个音头之后松开。好，你来试一试这个音头。很好，这个音头咬得很好。Re Re Mi 三个音。非常的好。好的，今天这个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黄水谣这首作品。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演。

0: 好的，那我们先演奏到这儿啊。刚才有点小的错误啊，没关系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黄水谣》它的作者是谁？
1: 是冼星海先生所著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片段。
0: 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曲子的同时呢，也要说一些换把的问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黄水谣》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非常抒情的，旋律一开始就进入了，对不对？一个主题，哒滴哒哒滴哒滴的，你能感受一下，就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啊，去演奏吗？能说出来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比较整体比较平和，比较平稳，但是在平稳的心情中又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一些细小的情绪。因为《黄河大合唱》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冼星海先生写了这部作品也是为了要激发保卫祖国的决心，所以我觉得他在看似平稳的音乐中夹杂着很多复杂的保卫祖国的那些情绪。
0: 非常好啊。这个乐曲呢，我们从音乐的作品上来说呢，我们分析它呢，它是一个 ABA 的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实际上到最后呢，它是一个平缓的啊，一个久久不能让人忘怀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也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还是有沉痛的心情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的一开始的旋律和结尾的旋律呢的呼应呢，还是就是歌唱歌颂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江山啊，旋律是非常优美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要说一下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换把啊，尤其是这个连续的换把。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拉到滴答答滴滴，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啊，一个咪发软咪啊，这是在第三把位的大把位上啊，然后呢又换到了这个第一把，对不对？那么你刚开始用的呢是一个四把，然后又用了三把，又用了一把啊。当然有的同学也喜欢这样的指法，因为这样的指法呢可能给人感觉更传统一些，就是一把到四把给人感觉很稳定，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两种指法可以选择。那么如果是选择了你用的指法，那就是换三次把。你看这个连续的换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呢，那就是啦，然后直接到三把啊，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是选用这个指法呢，那就是跟前面的那个第四把的那个啦的那个音再换到二指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接口，所以要处理好。就是我们在换把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手指去找这个音啊，一定是用我们的胳膊去带动它。那么首先我们头脑里要清楚啊，我们现在在哪个把位，我们要换到哪个把位。所以这个动作呢是先行动作然后再摁弦，来保证我们换把的准确性，好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常好的啊，所以后面这一段有一点点无奈，有一点悲伤，是不是？然后后面呢，这一句是怎么样？拉西拉法拉法，我们接下去拉。

0: 这一段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1: 嗯，表达的是呼吁祖国人民站起来，
0: 团结奋斗啊，
1: 对，对抗敌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站起来了啊，大家团结一致。然后后面呢，这一段就是啊，主题再现又回来了哈、啊。好的，这一段呢，它是有一个旋律的一个稍稍有一点点变化，是吧？但是总体的旋律啊还是这个。好的，这一段呢，你要回去好好的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最后这一句啊，把它演奏好，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这个地方哈，你现在可以不用跟我，你感觉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一句冲上去的时候啊，它的一个节奏的感觉，节奏不是完全要散开，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渐慢了，渐慢只是在最后的三小节开始。嗯。

0: 所以这个结尾写的还是非常的好啊。最后一个宣言啊，是一个宣言，最终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家长应该让孩子多接触艺术，体会艺术的魅力，这对培养孩子的审美和未来气质的培养特别重要。学艺术不仅需要天分和兴趣，还要拓展孩子的视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

强国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会飞的陀螺要把它带带陀车就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4: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做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0: 备好。
1: 那么的切记作用，么都确定的必须搞搞了嘛。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1: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常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骑脚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中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娃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

0: 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2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1: 那么春天的时候，那太阳给你们用看看，这个又是标准呀。因为集中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集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事业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2: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角，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3: 真的，
4: 就追上来偷啊！
5: 他可急了那些啊！
3: 我碰陀螺啊，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寨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在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6: 哎，上滚上去那个。
5: 我们那得一伙，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3: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7: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3: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各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的，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7: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的。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

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官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官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赵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

0: 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俗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啊，
1: 放心，放心，或者，多或者啊，等等等等。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

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

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古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古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

0: 是陕西人的气质。
1: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2: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3: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

虫潜逃行至。内部的丝虫套关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星锥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识文明有修养，
1: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第一啦，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

0: 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

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

0: 烧，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安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十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
1: 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
0: 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2: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3: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4: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5: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两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6: 每次化妆就算是十分钟出去，五分钟到就化了。
7: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8: 他人丹是吗？
9: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7: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0: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0: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1: 您是球迷吗？
12: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3: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0: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4: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15: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16: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7: 这阵头很不错呀。
15: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7: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8: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1: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3: 啊，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4: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3: 能。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7: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8: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9: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0: 这不是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1: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2: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3: 今晚看球吗？
12: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4: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7: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7: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行动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钻风，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4: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
21: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4: 加油。

虽然叔叔退休多年，但老江湖的眼光犀利精准，一句点拨让爱民锚定了王国之。

0: 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 李哥，李哥，李哥，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30亩那个一点特别重的地方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料嘛。
3: 我那三亩地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3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

0: 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3: 很不一样的。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

历史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

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绳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绳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

0: 捡到的。
1: 突然有垃圾
2: 坑，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3: 就太不道德了。
4: 对呀，就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5: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6: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7: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8: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翻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33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巡演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7: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8: 请。
9: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7: 请你来回答。
10: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7: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1: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8: 好，
7: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0: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1: 谢谢。
2: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1: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2: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3: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3: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4: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4: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5: 孤单吗？
4: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3: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4: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3: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6: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还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哲理。你再定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丈量着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1: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庭两手，说：“二庭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博言人？
1: 确实是，不是博言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动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兵哥，我全部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言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这么四个嘛，说我笑，说笑了，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板领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经常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叫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

0: 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款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罩、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罩，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

0: 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1: 这外边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城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1: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2: 就不能混淆
1: 啊，不能对，
3: 不能欺骗，
1: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战，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战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4: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

0: 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伯颜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1: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伯颜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1: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
2: 啊？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伯颜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2: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11、12。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 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3: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伯颜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2: 徐经秀是在山寨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

0: 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2: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这是岳阳十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4: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3: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4: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3: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4: 谢谢。
3: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4: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
1: 同学
0: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0: 只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2: 这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始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0: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1: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1: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2: 杨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3: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3: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3: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3: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6: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3: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

0: 来讲，名词呢都读记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封后记，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后记。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记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记，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记、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2: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韵文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2: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0: 好，
1: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6: 唐王。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

0: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大
2: 漠孤烟直，长歌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3: 啊，很好啊，这首歌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4: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2: 感觉到
4: 了。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第十五集，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我差不多快好了，
2: 那就好。
3: 嘿，嘿，这俩同志好像也是林家子，试试他们。裴县长，果然有两下子，
4: 不敢当，承让。
3: 既然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不如小小的切磋一下，怎么样？
4: 来啊！嘿，嘿，嗯，嘿，嗯。
3: 糟了！啊，奇怪！啊，
5: 小月同志，醒醒，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3: 哦，当真？
5: 怎么，还想继续住下去啊？

0: 是放虎归山了。
1: 放虎归山？
0: 啊，对了，该去跟小江打声招呼再走。
2: 你是要出院了吗？
0: 嗯，给你添麻烦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媳妇儿，媳妇儿，你在哪儿？快出来！
4: 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2: 出什么事了？
0: 走，看看去。
3: 谁没睁眼，敢撞老子？媳妇儿，
0: 媳妇儿，
2: 刘二狗，谁是你媳妇儿？我可从来都没同意嫁给你。
3: 长辈之命，谁敢不从？聘礼都下了，走，快跟我回去成亲。
2: 我不去。
3: 再不走，我可要拉你走了。
2: 你敢？
3: 你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干什么？别动手动脚的。
3: 这，你是谁？
0: 我叫小瑞。
3: 你该不会想抢我媳妇儿吧？难怪他不肯跟我走。
0: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和小晶是革命战友，也是他的病人。
3: 那就是没关系了，轮不着你来多管闲事儿。闪开！
0: 我就管了，你能怎么着？
3: 我看你小子欠揍。
2: 快停下，这里是医院，不是打架的地方。
3: 气死我了，有种别躲。
0: 你当我傻呀？站着被你打。
2: 什么人啊，在医院闹事？
5: 是啊，病人需要休息，我去报告杨所长吧。
2: 好，
0: 得想办法引开他。有了。这地方太小，放不开拳脚，到外面去。你若赢不了我，就休想把小晶拉回去。有种跟我来。
3: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0: 来呀、
6: 二狗，你追他干什么？
3: 这小子不让我找媳妇儿，你们快来帮我拦住他。
7: 好，站住，别瞎跑。
3: 你们快帮我堵住大门，我先进去，你们千万别让他跟来。
6: 放心。
0: 糟了，要是被他找到小静就麻烦了，快让开。
7: 哼，休想过去。
6: 人家找老婆，你瞎掺和什么？
0: 小静不同意，他们也还没成亲，怎么就成他老婆了？
8: 人家那定的是娃娃亲，你少惹事。
0: 哎，你们两个太没用了，过来打我呀。
6: 找打。
8: 哎，别动，他这是调虎离山，不要上当。
0: 两个傻大个，你们以为只有一个门吗？
6: 怎么办？
8: 你去追，我在这守着。
6: 好。
0: 你一个人是堵不住这门的。
8: 可恶。
0: 小晶，小晶，
2: 你是什么人啊？
0: 哦，抱歉，抱歉。
3: 跟我走。
2: 放开我！
0: 放开他！
3: 疼疼疼疼疼！快松手！可恶，怎么又是你啊？
6: 二狗，你没事吧？
3: 快帮忙！
0: 你们再闹事，我可就出手了。
6: 住手！小瑞，你怎么动手了？红军的纪律忘记了？
2: 富贵哥，是刘二狗过来闹事，小瑞逼不得已才要出手的。
3: 我带你回去拜堂，有什么错？
9: 二狗，这可是你不对了。根据伊苏大新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封建包办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自古娶媳妇儿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咋还有外人管这个？
0: 可恶！要不是我文化不够，也帮富贵哥说几句。
3: 我不管，反正他就是我媳妇儿，就得跟我走。
9: 得先稳住他，你这样闹会影响病人休息，要成亲也得是良辰吉日，你先回去挑个日子。
3: 哼，等我选好日子就来娶你过门。

0: 走。
1: 富贵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不懂了吧？我这是缓兵之计。小晶，我建议你用新颁布的婚姻条例起诉刘二狗，解除婚约。
1: 这能管用？
0: 当然，你的权利由法律来保护。
1: 好。
2: 小晶申诉刘二狗逼婚一事，现在开庭。
3: 杀人都听父母的。
4: 对呀，谁不听父母的？
2: 请原告先陈述。
1: 我叫小晶，我和刘二狗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我根本不喜欢他，不同意和他结婚。
0: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上面确立了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2: 请被告陈述。
5: 我们的亲事从小两家长辈就定下了，肯定是要拜堂的。这个，
6: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狗没错。
7: 喂，老顽固，你
6: 放肆！倒是小晶不讲三从四德，忤逆！忤逆长辈，小晶破坏祖宗规矩，应该！
5: 小瑞，
6: 应该严惩！
5: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2: 肃静，坐好。
0: 婚姻条例上明确规定，包办婚姻违法，年轻人有权自主决定配偶。
6: 你不是祖宗规矩，成何体统？
8: 刘老消消气，别和小孩一般见识。
7: 啊，你们说是不是法律有规定就该遵守啊？
1: 是啊，
7: 你们觉得包办婚姻好，还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
9: 当然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了。
10: 对，说的对，爹，我们支持你，
11: 我也支持你。
12: 谢谢你们。
13: 啊，孩子他爹，你看咋办呀？
14: 哎呀，莫非真是我们错了？
2: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广泛调查走访，已证实刘二狗和小晶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违背了女方的意愿。根据女方意愿以及双方陈述理由，依照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小晶与刘二狗的婚姻不成立。
5: 可恶！
1: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哦！
2: 从即日起解除婚约，并退回聘礼，对跟随刘二狗一起参与抢婚的两人予以批评教育。退庭。
15: 厉害！有婚姻了，
7: 太好了！
1: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富贵哥。
0: 哪里，主要还是我们共和国这法律定得好。
16: 小晶退婚的消息传遍了四邻八乡，引起了不小轰动，也让许多女性开始觉醒，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解除封建包办婚姻，苏区群众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17: 第十六集，好好学习。
1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国家建设方面急需大量的人才。同时，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思想宣传需要，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开展扫盲运动，成为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
18: 文化知识，
7: 一、二、四。
19: 上！上！上！上！上！上！上！
9: 不错，都很攒劲儿，好样的！
7: 一、二、四。
9: 小瑞，
7: 刘团长，您咋有空亲自来巡视啊？
9: 藏了什么宝贝啊？
7: 没什么了。
9: 刚才你号令喊得有气无力，原来在一心两用。吊儿郎当，怎么带兵？
7: 报告团长，是我错了。
9: 小瑞，你现在可是连长，那么多新兵可看着呢。
7: 是。
9: 继续训练。
7: 是。一、二、四。
19: 上。上。
7: 好。
19: 上。上。上。
7: 蹦。跃。飞。转。
5: 这
7: 飞，转，
0: 可算找到你了，
9: 富贵。
7: 放！
9: 季红红找我啥事儿？
0: 想让团长您抽调一些战士，帮忙修房子。
9: 修哪里的房子？
0: 现在群众们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所以我们想再整修几间校舍，扩大夜校扫盲班。
9: 原来是这样。
0: 对了，小瑞呢？
9: 嗨，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看他在干嘛？
7: 一、二、一、二、
9: 还在看，国语教科书。
7: 我这是不想落下文化课。
9: 那也不是耽误训练的理由。
7: 我现在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小孩子都快赶上我了。连里的事，总不能都交给指导员吧？所以就见缝插针的想多认几个字。
0: 小瑞从小被逼着给地主放牛，就跟着我蹭过几天私塾，能识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9: 原来是这样。哇、哎，你不是要扩建夜校吗？你带小瑞他们去帮忙，帮忙正好留下学习。
7: 太好了，谢谢团长。停止训练，现在想上夜校的跟我走。
15: 太好了！
10: 看，看他，
7: 放了！
9: 乖乖，这是要拉走我整个新兵连呢！
0: 好了，大家撸起袖子，干起来吧！
19: 好！

0: 这边，来了，连长，快进来吧。喂，你走错了吧？这边是高小班，
1: 没错啊，我这程度怎么也得是高小班吧？你肚子里有几滴墨水，我还不清楚啊？小声点，不能让战士们听见，否则我这连长多丢脸啊！
2: 那就乖乖的去扫盲班，从头学起。嗯，
1: 好吧。
3: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
1: 嗯，你都来了，我怎么能落后？
0: 切，要不是没有位子吧，我才不和你坐一起。
1: 哼，好像谁稀罕似的。
2: 你住手！
1: 啊，
2: 你们两个给我坐好，要不然就出去。
0: 该不会他就是老师吧？
1: 看着年龄比我还小，咋能当老师呢？
0: 嘿嘿，英雄所见
1: 略同。
2: 大家把书翻到第二页。刘二狗，
0: 这家伙也太能睡了吧。
2: 刚上课怎么就睡着了？
1: 谁呀？敢打搅
3: 老师，
2: 你这么瞌睡就站着听课吧。
1: 哦，
2: 大家跟我读，一二，
4: 一二，
0: 三
5: 三。
2: 小瑞别捣乱。
0: 这些字还用教？老师能不能教难一点的？
2: 扫盲班，我肯定要从最基础的教起。
0: 好香的烤红薯啊！
1: 你们要不也尝尝？
2: 你们干什么？这是课堂纪律，不许吃东西。刘二狗，我管你们。
1: 老师。肚子不争气，我有啥办法？
6: 来。

0: 那肯定没我这个甜。
1: 气死我了！富贵，你来干嘛？
0: 我是来看看小瑞，没想到他成了捣蛋鬼。
1: 实在拿他们没办法。嗯，
0: 哎，有了，你可以。
1: 大家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后面那位可是学富五车的新兵连连长小瑞。
2: 大家好。
1: 他旁边那位更是机智过人的刘二狗。哦，
3: 幸亏。
1: 我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这几个字怎么读？
3: 我知道，那是手字。那其他都不知道了。
2: 我都会，这四个字是手、眼、低、高。
1: 这四个字可以组成成语，眼高手低。你们俩来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嗯，
2: 眼高手低，眼高就是个子高，手低就是胳膊长。这是在说一个人很了不起。以前听说书先生讲三国刘皇叔，就长这样。
3: 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眼高是说眼睛长在头顶，胳膊长不就像山里的猴子一样吗？所以这是在说一个人长得丑。
2: 哎，没文化真可怕，你连字都认不全，在这瞎唱什么啊？
3: 你倒是能认几个字，不也在瞎掰？
4: 你们到底谁会谁不会啊？
0: 干脆你们干一架，谁赢了就谁对。对对对，
2: 你说谁瞎掰？
3: 谁心虚，说的就是谁。
1: 停停停，你们说的都不对。
2: 都不对？
3: 那是啥意思？
1: 眼高手低是说想要的标准很高，甚至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自己根本做不到。哦，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像有些人自己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简单的还没学会就要求学更难的。
2: 你干脆直接点我名算了。
1: 还有些人连字都没认全，也敢硬说自己是对的，还在教室里睡觉吃东西。
3: 老师，我错了。
1: 知道错了该怎么办？哦，
5: 改正错误，认真学习。哼，
0: 小瑞这小子，这下总该谦虚安分一点了。
1: 对呀，好好学习哦。
0: 学习和教育，任重而道远。
6: 通过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营造了苏区良好的学习氛围，红军指战员及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广泛的提升，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参与革命的决心与毅力。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2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

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球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8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2》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8。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

0: 一个小时零四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1: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1: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8，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于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去
1: 鸡胸肉。
0: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0: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我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了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2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哗，
0: 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在。

0: 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0: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1: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哥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放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1: 啊。
0: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0: 鼓励他们多看书，
1: 是
0: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1: 对。
0: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1: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1: 是。
0: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1: 是。
0: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1: 那
0: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1: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 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教我教我选我选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

0: 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这么多。
0: 对，能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个，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兴，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那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嗯，
1: 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0: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

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受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受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继续收看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此时此刻呢，正在进入我们节目的高校是来自烟台大学，是来自山东的一所高校。马上呢，来认识一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副校长张宪勇教授，张校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我邀请到的是烟台大学教务处处长李庆忠教授，李处长，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那我知道呢，我们烟台大学啊，有这样一个被誉为是叫中国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哈，而且呢，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标签，就是你们学校一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所以很多人其实对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应该是这个心之向往的。所以张校长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我们烟台大学的整体情况。
1: 好的，烟台大学是一所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1984年建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并持续援建建设。学校是1985年正式招生。1998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2年呢获批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资格，2020年获批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项目。